0: 流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
3: 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到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九月起幕，全国科普月正式拉开大幕。今年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作为本地科普月的头炮，乌鲁木齐市科技馆精心打造的科普之夜专场活动率先亮相。近400名的各族青少年走出课本，在科学实验、互动挑战当中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的魅力。后续的各类科普活动还将陆续的登场，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多加留意。虽然说尚未入秋，但是空气中已经透出了淡淡的秋意，那天气呢将会迎来一轮新的变化。乌鲁木齐气象台发布重要气象专报，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主城区、南郊、山区将迎来大雨，局地是暴雨，南山高山带雨转雨夹雪或雪，同时伴有5到6级西北阵风，达坂城区阵风可达9到10级，降温幅度在6到10摄氏度，城区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山区、达坂城区最低仅5度。风雨将至，也提醒大家晚间外出呢，随身带好雨具。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务必防范大风、暴雨引发的山洪等地质灾害。气温起伏大，老人小孩及时添衣，谨防患季感冒。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是中雨，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7级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11级左右，东疆的风口阵风是13到14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偏东阵风，部分区域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的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大部气温继续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8号10点。

0: 5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8月31号15点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及8月31号21点12分发布的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和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山东半岛、江淮南部、福建北部和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4到6级风，其中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7到8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暑期以来，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7月1号到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流量达到了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人员达到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1%。进入8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以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联合启动第5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以及境内外图书等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涉青少年权益的侵权盗版乱象。本次行动还将加大重要时间节点实体市场清查和网络平台巡检力度，深化网络版权综合治理，不断提升青少年版权保护教育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创新的版权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的规范性文件。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指向。据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我国新一轮沼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突破。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的矿产勘探成果。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共2100余家。

0: 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同时，9月3号的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设备工程师、工艺工程师、产品设计师、营销经理、财务主管等岗位。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呢就是咱们一天健康的起点。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的朋友早上赶时间啊，早餐呢随便对付两口，甚至干脆不吃，长期这样凑合，胃病啊、血糖波动、脂肪肝、胆囊问题都会找上门。很多人觉得不吃早餐顶多就是饿一会儿啊，其实呢伤害是悄悄的积累的，长时间的空腹会打乱血糖的节奏，加大糖尿病风险，身体的调节脂肪代谢会加重脂肪肝脏的负担，那胆汁呢长期淤积也容易长出结石息肉，肠胃空转、胃酸呢直接会刺激胃黏膜，胃炎也会找上门，甚至呢还会反倒更容易。那咱们生活当中呢有不少常见的早餐的搭配，好像看着健康，其实呢还有优化的空间。比方说只喝牛奶吃鸡蛋，蛋白质是够了，但是缺少主食，蛋白质白白浪费，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最好呢搭配馒头、燕麦这类的主食，再来点黄瓜、小番茄补充维生素。那常见的粥配包子，如果全是白粥白包子啊，蛋白质不足，不妨换成杂粮粥。包子呢尽量荤素搭配，再加上一颗鸡蛋。咖啡配面包，豆浆加油条，也要注意少糖少油，增加蔬菜鸡蛋，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量。那么一顿合格的优质早餐应该怎么搭？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尽量凑齐4类的食物，谷薯类提供能量，肉蛋类呢补充优质蛋白，奶豆类补钙，再加上新鲜的果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主食千万不能省，大脑运转全靠碳水的功能。吃早餐的小细节也值得留意啊，尽量安排在早间。那早饭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蔬菜肉蛋，最后吃主食，那能够压低餐后的血糖的峰值。吃饭千万别狼吞虎咽，充分的咀嚼，肠胃的消化负担会小很多。其实优质的早餐不需要早餐多昂贵，关键在于均衡的搭配，好好吃上一顿早饭，稳住代谢，守住肠胃，给全天攒足精气神儿。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到九月了啊，九月呢，今天咱们去巴音布鲁克，九月去巴音布鲁克草原游玩啊，下列哪种情况你最有可能遇到呢？有没有九月去过的 ？A、B、C、D 四个选项，你挑一个。A 呢，白天40度高温，全程短袖出行。B 呢，早晚温差巨大啊，白天短袖，夜间接近0度。C 呢，草原的蚊虫比七到八月更加的肆虐。D 呢，天鹅湖已经没有候鸟栖息了。那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如果您知道或者您去过啊，都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正式结束。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阿勒泰、哈密、奎屯多个车站创下同期客流新高。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江内热门的目的地以及北京、上海等跨省方向客流火热。铁路部门动态加开多趟临客，开行26列的旅游专列，同时升级车站服务设施，落实防暑保障，全力保障大家出行顺利。阿拉尔塔里木机场的数据显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8月旅客吞吐量突破6万人次，达到6.13万，起降954架次，双创通航以来单月历史新高，连续2个月实现突破，同比分别增长25%。目前呢，机场运营15条航线，通达19个城市，航空市场活力强劲。近日，伊犁昭苏县万亩春小麦示范田完成了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680.62公斤，刷新了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这片田地采用了优良的品种，搭配现代化的种植技术，依托专家技术指导，实现了2种粮法配套。此次的高产突破也验证了冷粮地区春小麦的增产潜力，后续相关种植技术还会进一步推广，助力粮食生产。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吉木乃口岸进出口货物量11.7万吨，同比增长41%，口岸外贸势头良好。口岸推行全天候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简化通关流程，降低企业时间成本。接下来，当地还会继续优化监管服务，保障货物快速通关，继续发挥向西开放口岸的通道作用。新疆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于8月31号圆满收官，历时56天。全区20万余名考生被1800多所院校录取，录取涵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校生升高职3大类别，全程严格监管，确保公正公平。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录取已经全部结束，不再补录，切勿轻信虚假招生宣传，录取结果以官网发布为准。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准考证9月7号10点起可打印，请考生提前的熟悉考点路线，关注当天天气，预留充足的时间，迟到15分钟禁止入场。笔试成绩11月6号可查询，预祝各位考生顺利过关，取得佳绩。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8月31号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近日，省道237线伊昭公路的54公里加900米处发生了山体落石，边坡仍有松动危岩，安全隐患较大。为确保安全通行，9月3号到30号对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敬请谅解。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 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木垒山区公路常年大风积雪，路面病害频发。一位90后哈萨克族青年养路工扎根山区十年，苦练养护技艺，代表新疆拿下了全国公路养护技能大赛的优异成绩，成为

为了全疆交通青年标杆，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自治区青年劳动模范。他就是昌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木垒养护所养护工贾纳斯·空巴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贾纳斯扎根山区苦练匠心青年护路的奋斗故事。贾纳斯20岁投身木垒山区的公路养护，辖区路段风口多，冬季风吹雪严重，夏季高温暴晒，造成了路面坑槽频发。10年间，他走遍了管辖每一公里的道路，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着四季路面的病害规律，摸索适配山区的修补养护的方法。2024年，他代表新疆出战全国公路养护职业技能大赛，攻克混凝土检测、桥面修补、无人机巡检多项高难度的项目，斩获了全国2等奖，创下新疆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日常养护作业脏累繁重，他始终一丝不苟，路面坑槽修补平整到位，护栏标识细致检修，不放过任何一处微小道路的隐患。他常说，青年养路工人啊，不怕苦，不怕累，把每一段公路养护到位，保障群众出行畅通，就是我们年轻人啊最大的价值。作为青年劳模标杆，贾纳斯主动在养护所开设了青年实训课堂，把全国大赛学到的先进养护技术分享给所里的年轻职工，手把手的教学无人机巡检、新型路面的修补工艺，带动全所青年职工提升专业技能。他牵头组建的青年护路先锋队，节假日主动加班巡查道路，针对山区学生上下学路段重点进行养护，守护乡村学子的出行安全。展望未来，贾纳斯·空巴提说，我呀会继续扎根木垒山区养护的一线，不断学习全国先进的公路养护技术，带动更多的年轻交通人深耕基层，用青春匠心养护边疆山区的公路，畅通乡村群众的致富出行路。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问了大家啊，九月份如果你去巴音布鲁克草原游玩的话，下列哪种情况你最有可能遇到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白天40度的高温，全程短袖出行 ；B 呢早晚温差巨大，白天短袖，夜间接近0度 ；C 呢草原蚊虫比7到8月更加的肆虐 ；D 呢是天鹅湖已经没有候鸟栖息了。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1: 半点气象。
0: 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是中雨，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1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

0: 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现在是早间的8:4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开学第一天，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卫健公安等多个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你我同查，检查人员走进供餐企业和学校食堂，重点查看食材进货、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后厨卫生等环节，还邀请家长、政协委员现场监督，同时开展了抽样检测、现场普法提示整改，多方合力守护在校师生的饮食安全。9月1日，乌鲁木齐市老年大学迎来了新学期开班，学校开设了书画、舞蹈、模特、电钢琴、乒乓球等文体课程，满足老同志求知、求乐、求健的多样需求。学校完善适老化配套设施，为离退休人群搭建学习交流、陶冶情操的平台，让大家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出行方面，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上涨。目前在非国际以及地区客货运航线一共30条，覆盖中亚多国，辐射欧亚多个热门城市。海关通过智慧旅检、行李直挂等举措，压缩中转时间，不断优化通关效率，空中丝路通道持续扩容。开学季，乌鲁木齐公交集团推出护学举措，开行书香公交微循环专线，在多所中小学周边站点安排志愿者值守，护送学生过马路，高峰时段提升车辆在线率，调度平台实时监控线路运行，遇到大客流随时调配应急运力，还会利用候车场景普及出行安全知识，探索一校一策的定制公交服务。8月31日，奇思建物红色大篷车来到达坂城区乌拉坡街道，以文艺演出加现场宣讲的形式，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今年计划开展百场巡展，目前已完成了63场。大篷车还将走进多所中小学开展沉浸式宣讲，后续巡展还将走进柴窝铺街道、王洛宾音乐博物馆，持续传递红色文化力量。9月乌鲁木齐文艺舞台精彩不断，4号、5号安徽省话剧院带来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6号马军脱口秀《不醉不罢休》爆笑登场，11号、13号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文明颂》与援疆音乐会，19号高志豪流行钢琴音乐会复刻回忆温情上演，25号、26号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星河旅馆中秋开唱。此外，阿拉木汗在哪里等驻场演出持续进行，微信搜索九一票务即可购票，精彩9月好戏等你来。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今天这4个答案啊，迷惑性还挺强。那9月份你到过巴音布鲁克吗？你知道巴音布鲁克草原9月份秋季是个什么样子的吗？那今天问到了大家，9月份啊去巴音布鲁克草原游玩，下列哪种情况最可能遇到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白天40度高温，全程短袖出行。B 呢，早晚温差巨大，白天短袖，夜间接近0度。C 呢，草原蚊虫比7到8月更加肆虐。D， 天鹅湖已经没有候鸟栖息。正确答案是 B 啊，就是早晚温差巨大，白天短袖，夜间接近0度。9月的巴音布鲁克呢，昼夜温差极大啊，白天呢气温舒适，夜间的气温快速的走低，需要备厚外套。 那进入九月呢，蚊虫会明显的减少，秋季依然会有大天鹅等候鸟在此停歇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B， 你答对了吗？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回执信息已经发到了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进入九月，伊宁县喀什镇的天山花海景区2700亩的薰衣草依靠技术调控实现了错峰开花，花期可以延续到十月初，解决了往年秋季赏花断档的问题。景区还开设了傍晚的拍摄区域，配套精油体验项目，游客在秋日也能够打卡紫色花海。再来关注票房，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体育方面，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张雨宁、王玉栋等入选，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9月1号，中国足协联合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推出了未来之星计划。项目计划5年资助100余名15到17岁有潜力青少年球员海外留洋，划分3档资助标准，面向全球开放申报。今年的申报已经启动，截止到9月30号，入选的球员呢会建立专属档案，纳入国字号的人才储备，完善青少年足球海外培训体系。本节最后再来关注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拜城站将在9月25号到27号举办，赛事设置了67公里专业竞速赛道和16公里的全民体验骑行路线，赛道串联了克孜尔石窟、红石林等特色的景观。活动期间还有景光秀、红歌音乐会、博物馆展演等6大配套的活动，把自行车赛事和当地文旅资源结合起来。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关注大中专新生户口迁移规定。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为您准备的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早间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9:04，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波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如约和大家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的事儿，或者日常生活中您需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各种问题，生活里的便民疑问，大家只要想问的、想反映的，或者是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都可以向我们咨询反映。节目的热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全程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在手机的微信的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我们也再次向各位听众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的各种问题困难的，或者是有诉求的，或者是需要反映的，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和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今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5度。今天的天气已经转凉，建议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添衣保暖。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各条快速路，北外环的东向西，在北京路下河滩路桥和下北京路桥的位置呢，有车辆的拥堵。同时东外环的北向南，在七变三的位置现在严重拥堵。东外环的南向北，在跃进街下桥的位置有车流的积压。另外南外环的西向东，在沿路周边呢有车流的积压。在西外环从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的附近车辆现在比较大。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几条道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条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现在是 4.1， 平均时速是 10.4 公里。另外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3.4， 平均时速 12.1 公里。同时在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6， 平均时速是 13.7 公里。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平均时速是 13.8 公里。这几条道路现在拥堵非常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在此刻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这几条拥堵路段，同时提前出门，提前规划路线。在行车过程当中，您有哪些路况讯息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提示咱们身边的每一位人。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事儿。三部热线继续开通，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此刻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就一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公证问题咨询一下公证员。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的是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马小菊。小菊，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小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您是为了回答一位微信听众咨询的关于公证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在婚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如果做析产，能做析产的公证吗？有析产公证这项业务吗？那具体做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1: 这个听众朋友指出的析产呢，它在我们公证的分类，它是一种夫妻财产约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各婚前的财产权属事宜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
0: 嗯，
1: 它这个运用场景是比较多的，那它主要作用在于可以清晰地界定婚前财产、婚后共同财产、个人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避免同时避免将来这个随着规范的质变化权属不清而引发一些争议。它这是一个夫妻财产约定。
0: 哦，那这个公证在做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具体怎么做，在这儿您给这位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好吗？
1: 好的。他如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则需要提供他们的双方的身份证件，有效证件它指的是身份证、户口以及关系证明，指的是他们的结婚证，另外就是想做约定的这个财产的权属凭证，它指的是房产证、土地证或者是其他有价证券的权属凭证，然后达成一个有效的约定。
0: 嗯，
1: 那为了将来这个使得自己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更高，或者是产权更明晰，会建议当事人到公证机构由专业的公证员起草一份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协议。
0: 嗯，那做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公证之后，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夫妻财产是由双方都同意，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之下对财产的分割和约定？那么对于这个婚内无论是一些共同财产也好，婚前财产也好，只要是夫妻双方都同意这个财产，曾经的财产怎么样去划分，这都是属于有法律约束力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听友王慧明想问一下小菊，他说民间借贷和借款合同能不能办理公证，公证之后可以给这个出借款的一方提供哪些法律保障呢？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回答一下？
1: 目前来说民间借贷的合同我们是不能办理公证的。双方做私下可以签订一个有效的这个借款凭证，但是从公证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能够做的。那在今年的8月份，咱们司法部发了5部准，那他对于这个就是大家通常比较关心的富强的这种借款合同呢，它是要求一方出借方它是需要有这个金融牌照的，所以咱们民间借贷是不允许做公证的。
0: 好的。回答了这位王慧明朋友的问题之后啊，我们其他几位朋友稍稍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给我们发微信要咨询公证析产问题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呢还有一小问，我们请小菊回答之后这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再逐一的给您做这个解答。这位听众呢还问了一件事儿，就是他说兄弟姊妹之间能不能够做析产的这个公证，也就是您说的做这个财产划分的公证。
1: 他可能更这个听众朋友指的可能是遗产的继承吧。
0: 对，很有可能。
1: 对，他就父母遗留的财产呢，他应当先就办理继承的手续。那析产它指的是共有的这种状态，是 啊，如果兄弟姐妹之间他共有某一个这个财产，对于这些财产进行一个归属的财产的归属进行一个书面协议。
0: 嗯，那对于这个协议是可以进行公证的吗？啊，
1: 对，如果他们对于某一类物品或者是财产他处于兄弟姐妹之间共有，那他可以做一个协议。如果是对父母遗留的财产，那他进行的是个继承的手续。
0: 嗯，
1: 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哦，因为在昨天我给这位听众回复微信，请您给我回复您说的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细产公证，那指的是不是专门是继承父母的遗产，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公证？这位朋友一直没有回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只能请小菊就这个平时的办理公证的经验给您做一些介绍。如果说您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稍后的时间，我会请小菊呢留下咱们公证处的咨询办公电话。如果您需要公证，需要这个办理相关的业务，也可以通过电话呢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听众海波，他咨询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菊，他说，如果在办证件的时候信息填错了，后期呢家里的这个信息变更了，公证书能不能做修改、作废或者重新补办？他说是在办这个不动产权证的时候把房产信息填错了，但是后来呢家里的信息又变更了，那这种情况下以前做的公证书现在能不能修改一下？
1: 嗯，这个比较复杂。如果就是原来的房产在原公证书上的登记的不动产信息在之后因为行政原因它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下可以到这个不动产所在地的社区开一个同意地址证明就可以。
0: 嗯，
1: 如果就是它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这个宅民的不动产信息和现在的不动产信息这不是同一地址，不是同一标的的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一个原公证文书的更改，也不是公证文书的撤销，它是应当重新办理公证。
0: 哦，是这份公证书它就不能用了，需要重新再去办理公证。
1: 对，如果只是由于这个行政原因导致地址不是同一地址的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重新办理的，由社区出具一个同一地址证明进行一个印证，原公证文书仍然能够使用。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市民李先生咨询说，他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有房产过户、社保的办理，包括车辆的年审，本人呢没有办法回来，想委托家里人全权代办。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委托公证？公证的有效期可以写多久？
1: 嗯，是可以办一个委托的。他两种方式，如果本人方便的话，那亲自到公证机构进行办理；如果考虑到其他原因，比如说是工作繁，然后考虑路程的原因等其他因素，可以通过我们线上方式办理。
0: 嗯，
1: 那有效期一般来说是迎合当事人的需求，当然为了这个保证你委托书的安全性，我们会设定一个有效期限。
0: 嗯，好的。一般咱们设定的这个有效期限，根据咱们规定以及咱们的工作经验来说，这个有效期会设定多久？
1: 最长不超过2年。
0: 哦，好的。最后一位呢，听众郝先生想咨询一下，他和前妻离异之后自行协商孩子的抚养权、抚养费的支付标准，但是他担心日后对方会反悔，离婚之后的抚养协议能不能做一个公证？公证之后这个抚养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吗？我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吧，得咨询一下小菊啊。因为离异有可能这是通过民政局领取的离婚证，也有可能是通过法院判决的。那么这个抚养协议，不管是在离婚登记这个领离婚证也好，或者是法院判决也好，这个抚养协议都是属于这一部分吗？是这样吗？小菊，这个问题您给郝先生解答一下。
1: 嗯，首先就是离婚协议本身 这个如果对于婚姻关系已经进行了由人民法院或者是双方当事人到民政部门对就婚姻解除的问题已经处理过了，那公证机构它不具备处理婚姻这个解除的这种功能。那但是对于婚后这个未在人民法院和民政局未处理来看，以财产及孩这个变更也通过公证机构是进行确认的
0: 啊、哦，也就是说没有处理的一些财产情况再次去做约定是可以通过公证办理，但是已经在比如说离婚登记的时候领离婚证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财产的约定，就是这个解除婚姻关系的协议，包括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判决离婚，那同时对于孩子的抚养权财产的分割都在法律的判决文书当中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种情况就是不需要去办理公证的，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未处理的财产是可以重新进行约定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孩子的这个抚养的问题抚养权的变更，
0: 嗯，
1: 就可以通过公证机构重新做约定的。
0: 嗯，好的，好，这几个问题回答之后呢，我们请小菊留一下，因为这位听众啊，呼唤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回复，他所说的兄弟姊妹之间的这个析产公证是不是指的遗产的分配的问题？那如果说再需要咨询，小菊留一下咱们公证处的咨询办公电话，以便这位朋友拨打电话向您咨询。
1: 好的，
0: 嗯，您说，
1: 哦，我们座机电话是824500，
0: 824500。
1: 2824500
0: 啊，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马小菊，针对几位听众关心的公证问题进行的解答，感谢小菊，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此刻还有的问题啊，或者您需要帮助的，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需要专业人士帮您支招的，更或者是一些反映的情况或者反馈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继续走进来，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互动，无论是您现在通行的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还是您平时需要关注的问题，都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针对听友陈女士打电话咨询的问题，关于大中专新生现在马上开始报到了，新生报到之后这个户口到底迁不迁到所属的大学这个地方去，那么迁移有哪些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崔月荣针对大中专新生报到户口迁移的规定做出的具体解释。
2: 咱们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呢，他这个户口迁移是遵循自愿原则，就是你可以迁也可以不迁，可以看一下学校的那个入通知书或者入学指南上有明确的有明确的要求。咱们这个户口迁移分两种，就是线上和线下都能办，线下咱们可以自己去办，也可以委托亲人亲属过去去办，然后准备上你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居民户口本原件和身份证的原件去窗口办就行了，到户籍地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那么线上的话，我们只需要通过新疆公安微警务上面有个大学生那个落户这一块的专到那里头去按要求提交材料就可以了。那么提示一下各位新生们啊，就是您一定要提供给窗口或者是在线上的时候一定要提供正确的迁户地址。您正确的迁户地址啊，一般就在录取通知书或者在入学指南上。
0: 这个提示呢，请我们大中专新生啊，大家呢办自己这个户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只要一迁出，那么对方的地址万一您填错了，这就涉及到户口的转移一个很大的错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大家是否迁移，刚才呢崔月荣警官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转移不转移，你是留在原籍还是转到大学的所在地都是可以的，自行选择就可以了。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走进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咱们同时来关注大家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也向大家征询民生线索。
3: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三部热线电话您随时可以拨打0991-2561-929和2563-929，现在您可以拨通电话，说说您的诉求，说说您反映的事儿，您需要帮助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微信平台也在和大家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学季的事儿，这一段时间呢，各位小朋友大朋友都已经步入了学校，那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也是咱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妇联联合新京顿职工技工学校开展温暖守护向阳生长妇联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活动，活动呢聚焦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帮助同学们认清自身合法权益，树立身体边界意识，学会自我保护的实用本领。现在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妇联干部李静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李静，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李静，这一次咱们选择在开学之初走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主要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妇联一直承担着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职责，学校也肩负着学生学校安全的职责，所以选择开学第一课这个节点。这所学校的学生年龄还小，他们也已经开始进入集体生活了，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堂课把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知识种进孩子心里头，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妇联和学校一直在你身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活动初衷。
0: 那在您看来，当前咱们青少年在自我保护边界意识和法律认知方面还存在哪些薄弱点需要提升？
1: 他们孩子对于他们自己危险的认知可能不是很清晰，就是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教他们识别危险信号，掌握自护方法，然后并且找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了解求助的一个渠道。
0: 那这次活动咱们希望给咱们这些孩子带来哪些收获？怎么样帮助咱们学生建立身体的边界意识，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技能？在这方面，咱们这次走进校园开学第一课的一些实际可操作性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通过这次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让同学们了解未成年人享受的各项权利，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六位一体保护机制体系。其次，重点开展防性侵安全教育，讲解身体的红绿灯知识，区分各类侵害行为，警惕熟人网络带来的风险，教大家掌握自我保护的应对方法。最后，讲解法律常识，

0: 告诉大家遇到警察不要沉默，牢记110、12338等求助热线，懂得向家长、老师、妇联、公安求助寻求帮助，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守护自身安全。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的介绍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妇联的李静，在节目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好的开学第一课，谢谢李静，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主持人见。
1: 在当下呢，咱们很多人啊，包括孩子，维权意识呢进一步加强，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尤其在青少年朋友身上，就像刚才李静介绍的，有可能对自我保护防护的意识、危险识别的意识稍稍要欠缺一些。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长期、能够不间断地走进到我们各个学校，走进到青少年人的身边，让我们大家共同将这个社会的责任、将这个法律知识的普及、一些保护自我技能的普及来传递给我们的青少年人，让我们青少年真正的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0: 那我们现在科协呢是长期的帮我们这个科普活动呢常态化的在学校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社区呢进行开展。那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常态化的科普，是让我们的青少年近距离的感受科学的魅力，启迪科学思维，种下科学的梦想。
1: 嗯，那这次的开学科普第一课，让咱们的孩子收获了哪些健康科学知识？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些我们呢，本次邀请了我们中国科协，中国科协科普证高级研究员、教育部科学教育专家刘欢到校，带着健康智慧馆1001夜主题分享。刘欢长期深耕科普创作宣讲，那这一次宣讲呢，会将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关注的一些基础的科普知识呢，对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个宣讲，同时呢，我们也会进行现场有一些科普动手的实践，让他们在了解到一些科普的原理知识的同时呢，进行一个实践，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
1: 那今后咱们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开展这样的课堂，不断的把科普知识、科学知识、健康知识带给我们的孩子们呢？
0: 这个是我们要持续开展的，不仅是要做开学的第一课，那今后在我们的科普进校园这个主题呢，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科普知识，包括我们的健康知识呀，我们的科学教育啊，各种的科普知识呢，都会带入我们的校园，让广大青少年呢能够进一步的接触，然后让他们的进一步的感受我们的科学魅力。
1: 那传统呢，以前咱们课堂的一些知识咱们每个人都学习过，相比这些传统的课堂知识，咱们的趣味科普实践对青少年的科学思维的培养和科学兴趣都有哪些独特的作用？之所以咱们要持续的开展科普走进校园的这个活动，它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
0: 那我们传统课程呢都是一个系统的系统的学习过程，那我们科普进校园呢是将我们最新的一些科学知识以及一些科学成果带入到我们的校园中，让我们进行一个最新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与我们校园进行一个链接。不仅在我们系统学习，在学校的系统教学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科普的一些知识，让同学们进行一个感受。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科学技术协会的田小平，针对不仅仅是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同时呢，也是以后持续的科普实践活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田小平，我们先到这儿再见，辛苦了。
0: 好的，谢谢，再见。
1: 把科学的种子深耕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让大家对科学的探索、追求以及好奇感，来激发我们孩子对科普了解的进一步的兴趣。其实无论是第一课也好，还是持续的开展科普活动也罢，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学子来说，既在课本知识之外了

0: 解到了更多的向外延伸的一些知识，更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科学普及之窗，让我们呢在这个学习的同时换一换脑子，让我们也更多的能接受更大量的科学知识涌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也给这次的活动点赞啊。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也有身边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意义的事儿，或者是一些活动，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或者对于您需要帮助的、需要反映的、需要反馈的，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无论是现在的路况讯息，还是您想了解的事儿，您想问的衣食住行，包括您遇到的困难需要帮助的、需要咨询的政策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百姓热线，走进我们的身边事儿。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10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在您需要帮助，或者是您需要问事儿，或者您需要知道现在您所面临的这个解决的问题，涉及的政策规定等等需要咨询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无论是节目六十分钟的时间，还是节目下来之后，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的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则提醒啊，微信听友努力向前的问题，这样，如果说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时间来回复您的问题，我会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如果在线上没有时间来回复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专业人士针对您的问题做讲解。

在这要提醒大家，今天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将迎来降雨的天气，所以呢，这对乌鲁木齐部分路段地势低洼的道路和坑洼的路面，还有山区道路的通行呢，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是比较考验大家的。那驾车出行的小伙伴，大家需要注意，降雨天气当中道路湿滑，出行之前一定要记得关注。

水溅到旁边行人的身上，大家要文明出行。再来看一下天山区辖区的容易积水的路段，一个是青年路简泉街路口、五星南路八一中学的后门、光明路新华北路的路口、青年路建国路路口、东后街的上桥口和跃进街下桥的掉头口。沙区呢，由碾子沟路口的西南角水泥厂连接线的这个路口、克西街西北路路口西南角、阿勒泰路西城街交汇口的西北角、阿勒泰路惠福园小区的前路段、新通东街乌鲁木齐市第七市小学门前的路段，还有西外环美和苑门前的路段、克东街和滨河中路劝业市场的路口、火车站上下盘道的这个桥这儿，还有仓房沟路雅山中路的路口西南角的这个位置。再来看一下新市区迎宾路机场路路口、外运司桥洞、长春北路铁路桥、东站北路铁路桥桥下、喀什路四平路路口、博雅新园这个路段、北京路北延 S114 线的铁路桥下、河南路太原路的西侧、西外环木材厂出口弯道的地方、北辰道街宝昌铺和一队的路段东西双向、北辰一街的东戈壁三队的路段东西双向，还有安清南路北辰八街的路口到安清南路北辰十街的东西双向的路段、北京北路 S114 出口路段到北辰六街、北辰六街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城北分院的西向东的路段。另外呢，在水磨沟区像中国电信路口的西南角、沿河路水磨沟路的路口、高尔夫路、红山路青年路的路口、南湖北路昆仑东街的路口、龙胜街龙腾路的路口、镇安街红源南路路口和红光山龙腾街的路口。快速路的辖区呢，有三吞碑立交桥的东侧桥头的路段、珠江路立交桥西南引桥的路段，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华陵市场立交桥的南出口、新一路立交桥西南引桥的路段、河北路立交桥东南引桥上桥口的路段、西外环南向北木材厂的桥洞下、蜘蛛山老隧道东向西的方向的下匝道的位置。另外，西外环北向南燕儿窝出口和南环高架月明楼的出口。另外呢，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屯平路铁路桥下、祥云街东方路段和喀什西路的中亚路路段和中亚北路科技园的这个路段，米东区呢在七道湾路的铁路桥的桥下、永顺街十字路口和土大高速进新华陵的路口这个路段。那么其他的一些路段呢，如果大家需要详细的情况啊，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把这则讯息呢以文字的形式转发给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和大家的互动只能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和我们关注问题，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在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非常的凉爽啊，非常的舒适。昨天我是应该是在睡觉之前听见这个窗外在下雨，本来想着今天早晨可能是不是还得打伞上班，还在下雨，没想到现在是个阴天，没有雨。但是今天白天呢，天气预报显示的是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是中雨，20度到13度，所以这个今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伞啊。而且呢，今天这个温度降的确实比前两天要明显，还是虽然说降温了，但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感觉到挺冷，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很舒适，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舒适的天气里，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这个吃点美食，然后贴贴秋膘，然后可以运动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可以说说秋天你喜欢的运动。是啊，前段时间太热了，可能好多朋友不太想动，除了那种真的特别想瘦身的朋友，就要在特别热的时候来运动，然后狂甩汗就可以瘦身。但是像我真的就是一动不想动，因为本身出汗就非常的多。但秋天呢，我觉得要适当的运动，然后呢还要贴秋膘，这样的话呢冬天会更健康。那说到运动呢，就是前两天我们电台通知要开运动会，就在下周吧。那让我们报项目，有跳大绳啊、罚篮啊、点球啊，还有这个拔河啊、象棋啊，一些项目，然后大家都比较踊跃的在报名。就是我报什么项目呢，我想来想去还是跳大绳吧。然后呢就是一个中心呢要抽10个人，就是自己组队啊，有摇绳的，有跳绳的，然后各主持人都纷纷报名啊，我们就组了一个队，准备下周呢就去比赛了，本周呢还得训练一下。这想想还是挺开心的事儿。我觉得参加运动会已经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没想到今年还有机会能参加运动会，想想还挺开心挺激动的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印象深刻的你参加运动会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项目获过奖吗？或者是运动你最拿手的运动是什么呢？你觉得你哪个项目最强？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语音来说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可以报一下路况啊，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路况提示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哎嗨，早晨好啊，早晨好，还哎嗨呢，今天这个打招呼的词儿时尚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啦，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她说打一个健康快乐卡就直接忙去了，我在新市区小西沟附近，这里没下雨呢，你们那里下雨了吗？估计下雨到下午去了，我们这儿现在也没下雨，我在这个团结路电台也没下雨。今天我早晨起来本来想的是可能会打伞出门会下雨，没想到还可以啊，不用打伞，没下雨。大家这个你所在的地方有雨吗？也可以说一说啊，可以提示一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信息，他说我喜欢拔河运动，我一个人对面10个人。你这么厉害吗？你是大力水手吗？你一个人能拔过10个人，真是厉害哦。我看好你哦，那下次我们比赛把你叫来。我们中心拔河运动这一项都放弃了，因为我们都太瘦了，我们实在拔不过别的中心，人家都是身强力壮啊，所以这一项我们都放弃了。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项目都没有报名，我们就报名了跳大绳，然后那个篮球的罚球，足球的点球，还有那个象棋都报名了，拔河我们放弃了，实在没有机会赢过别人，就缺你这样的大力水手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说说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你常参与的 然后你有没有参加运动会的经历，你哪个项目拿了奖或者没拿奖，有难忘的经历都可以说啊。都是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昨天饮料你喝上了没？哦，就是昨天你发过来的这个老汉瓜的饮料是吧？我昨天去超市买了，没有看见，今天接着找啊，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就也像你一样，这个拼多多我可以下个单。这个拼多多上可以买到那个就是老汉瓜饮料，看样子还挺好喝的，老汉瓜现在真的很红哦。不仅这个游客们喜欢吃，本地人也喜欢吃，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有这个卖老汉瓜的。对，昨天我还买了那个石榴了，现在和田的石榴我可以买到了。我吃了一下还可以，没有那个酸味儿，还挺甜的。然后这个买石榴呢，我发现了得挑，不能买那个皮儿特别红的，买那个皮儿特别红的一定酸，要买那个黄皮儿的，皮发黄的那个肯定甜。大家有挑石榴

的经验嘛，也可以说一说啊。哦，对，昨天我还买那个土梨了，我就想尝尝那个土梨，我们小区的水果店有。那个土梨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好看啊，皱皱巴巴的，然后咯里咯哒的，然后颜色呢也不怎么鲜艳好看，吃起来还可以，吃起来是那种绵软的，不脆，然后呢也不是很甜，味道淡淡的，但吃完还是挺舒服的，还不错。最近那个人参果非常好，最近的人参果又大，水又多，肉又厚，特别好，就是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秋天嘛，润燥啊。也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秋天你都吃到了哪些水果，也可以说一说。运动啊，吃水果呀，然后这个贴秋膘呀，我觉得在秋天来讲一个都不能少，对吧？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就这个音乐，这个翻唱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的 DJ 版啊，在这个抖音上面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博主，他们在跟着这个音乐跳各种的操，然后做各种的运动，什么瘦大腿的呀，瘦手臂的呀，瘦肚子的呀，各种动作。其实我也跟着学了一下这个音乐，我在家里面我也会经常放着，然后就开始跳了。感觉其实运动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节奏，对吧？如果没有一点节奏的话，好像也没有动力了，动几下就不想动了。当然可能是针对我这种不太爱动的人，需要有一点这个配合，这种节奏感才能动起来。人家真的喜欢运动的人可能不需要吧，我觉得是这样哦。那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好多的听众跟我是一样的吧，本来动的就少，然后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一下，也没有这个计划，但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想动了，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想扭几下，是吧？也挺好的，不管你是跳舞还是跳操，反正运动我觉得是需要的。然后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哈哈哈，跳大神儿，看样子你平时没啥体育爱好。恭喜你说对了，确实我不是特别爱动，动的最多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去自驾游吧，自驾游在车上呢就不动了，下了车呢就要走，然后在景区里去散步，呵呵，去看风景，有的时候还小跑几下，是吧？反正景区大嘛，咱们就可以多走走，是这样的。然后来看这个茶发的微信，茶发了一个图片，咦，点开你这个图片，我真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吃的，是个水果。你说它长得像这个小白杏儿吧，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像。你说它是别的，我还不太相信。但是他发了一个这个文字过来，他说这是自己家院子的西梅。真的，我给大家说，他家的这个西梅长得就像那个小白杏儿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那个颜色大小都有点像。那你这个西梅是熟了吗？还是没熟啊？反正我看你都摘了一盆子了，这个是熟了吧，要吃的吧？那什么味道？是和咱们看到那个紫色的西梅味道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比那个酸啊？我怎么感觉这个是没熟的？酸不酸？你可以说一下味道吗？我看你都摘了一盆子了，应该是熟了的吧？是要准备吃的吧？什么味道呢？可以说一说啊。好的，再来看一下原野发的微信，原野说我喜欢跳绳儿，就是我经常就会在楼下院子里跳200个跳绳儿。诶，这个也挺不错的，而且这个好像听起来很方便啊，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就可以，有块空地就行。而且这个跳绳这个运动啊，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看来大家对于运动都有自己的爱好，也有自己的主见。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你喜欢的运动啊，秋天呢你喜欢的水果啊，都可以说一说啊。秋天嘛，我们要运动，要吃水果，还要贴秋膘，就是要让自己更健康。都可以互动起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喽。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他说这两天呢有时间，去妈妈家，我就问妈妈昨天节目听了没，如果没听，我就告诉她互动过程，我妈妈肯定会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好的，欢迎阿姨来互动啊，然后再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他说我们家院子的这个西梅熟了，很好吃的，甜的很，不硬，看起来真的是没熟啊，就跟那个小白杏的颜色一样啊。如果你不说，我真以为是小白杏呢，没想到是西梅，好像那个大小跟小白杏也差不多啊，没有那个西梅那么大是吧？甜就好啊，好吃就不错啊，就是看来自己种的，真的是味道不一样啊，吃着心里都开心是吧？昨天我去那个吃烤全羊，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那个烤全羊店，是和田风味美食，就是有烤全羊，还有那个和田当地的很多美食，包括那个库麦奇。昨天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在餐厅看到库麦奇，因为之前一直都听说库麦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美食，然后昨天突然看到了，我就点了。其实就是大烤包子，它就是比那个烤包子要大，吃起来的味道，里面有肉馅嘛，吃起来的味道跟烤包子是一样的，就是大个的烤包子。然后我在那个菜单上，我看到那个前两天咱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新疆有一些很神奇的水果吗，就是我看到那个温博了那个水果，就咱们还有听众在推荐，就是把它叫做那个新疆的木瓜的那个水果，然后我在那个菜单上我看见了，我当时我就说点一个这个，然后这个美丽的姑娘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这个，你冬天来，冬天来才有。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咱们说的时候，这个温博它就是到了十月份才能上新的，咱们才能吃得到，看来真得冷一点再去了，不过也不用等到冬天吧，我到了十月份我再去啊，过了十一吧我再去，我看看它这个餐厅有没有这个了，到时候一定要尝一下啊，尝一下告诉大家好不好吃，咱们有没有这个听众吃过的，吃过这个温博的也可以说说好不好吃。然后呢，这个水果呢，我在它那个图片上看到了，它就是那个金黄色的，个头还挺大的，我感觉跟那个土梨大小也差不多，反正就是说这个呢，是要做饭来用的，不是直接生吃的，因为它这个原生果肉坚硬酸涩，做抓饭、甜品、果酱等风味绝佳。然后呢，我突然想到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餐厅的菜单上呢？我估计这个餐厅肯定也是把它做熟了来给我吃的吧，不知道它是做的抓饭还是它做的什么各种风味的，那到时候我一定要尝一下啊，到时候告诉大家好不好吃。咱们有没有听众已经吃过的也可以说一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说一下。另外就是秋天呢，你觉得适合做什么运动，你喜欢做什么运动，你这个印象深刻，你参加过运动会吗，有什么经验，还有这个体验都可以来说说，都是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平台上原发的微信，他说我喜欢在我们家的这个小区走路，就是吃完晚饭之后下来散步，但是这个走路的速度比散步要快，就是和朋友，就和小区里的邻居啊，也是朋友了，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每天晚上可以走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既消食又运动。哎，你这个很不错，我们小区也有很多人喜欢走路，我

每天这个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在走路，有的时候都走到天黑了还在走，一圈一圈的走，一圈一圈的走，还聊着天，走得可带劲了，越走越快，那种感觉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越走越快。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每天晚上就这样走，可以走个两三公里的差不多这么一个路程。然后他说他走了半年时间，他就瘦了有十几公斤，他现在这个穿衣服的号都小了两号，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建议我也去走路，哎呀，我其实也挺想走的，我也打算就是秋天，你看现在天气也凉下来了嘛，就是这段时间天气很舒适，走走路还挺舒服的，我也打算计划起来我的这个走路的运动。大家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啊，或者分享分享。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夜间呢是中雨，最高气温是零上20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3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刚才还在给大家说，秋天呢，咱们要适当的运动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咱们想互动的听众呢，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那要说到这个比较激情的运动呢，最近咱们天山野生动物园呢，有一个活动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激烈的这个角逐的这种激情的，同时呢还能感受到这个非常有传统底蕴的草原文化。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和赛事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天山野生动物园的皮琳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赛马。在园子里准备举行，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一届了，今年准备第二届。然后呢我们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咱们哈萨克族的这个民俗传统文化，他们就是姑娘追雕羊，然后在这个马背上的一个文化，然后他们其实很有意思啊，去年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他们就是有一头羊，这个羊现在也可以是活羊，也可以把它这个比较那个人性化的处理一下啊。然后呢他们分两个队伍，然后对这个羊进行一个激烈的角逐和抢夺。然后呢获胜的那个队把那个羊投到那个投篮里，专门的一个这个雕羊比赛的这种投篮筐，高3米多，然后上面有一个底下有个轮胎固定者和一个整个一个杆儿，把羊放到那个队伍上，就是双方各有一个这样的投篮筐。比如说绿队和红队，绿队要投到绿队篮筐里，红队要投到红队篮筐里，然后这样就算赢。
1: 这就是雕羊比赛，对吧？
2: 特别有意思的感觉。
1: 对。
2: 感觉很快。
1: 这个比赛曾经我在那个就是罗布人村寨看到过这个现场的这个

0: 比赛还是很激烈的。
1: 对，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也能看到了。这个比赛是什么时候呢？
1: 这样子的，今天从上个月月底开始，我们就可以报名了。欢迎，当然在这儿也发一个邀约哦，欢迎全国各地的这个赛马的队伍来进行报名。因为我们的奖品很丰厚，第一名呢有一个骆驼，奖励整整的一头活骆驼。第二奖励一个牛。奖励一头牛。第三名奖励两只活泼可爱的羊。
0: 奖品很丰厚。
1: 这两天是报名时间，然后我们是下周六，就是9月12号，进行一个比赛，现场比赛，大家可以提前把自己的马队、自己的队员，然后到野生动物园进行抽签，然后两场对决，然后在半决赛之后再决赛，这样胜出。当然了，所有参赛队伍都有这个我们的鼓励奖。的参与奖是这样的。
0: 看来这个九月份真的啊适合动一下啊。咱们需要拉拉队吗？
1: 需要需要。我们九月份呢也是大是我们的小神兽也开学了。我们九月份还有我们的教师节。这次呢我们会通过这个活动，就是九月份我们教师可以凭自己的教师证免门票。然后大家9月1号到9月16号都可以有这个优惠活动。还有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初一高一一年级的新生的开学季，这些小朋友呢也是免门票的，剩下的小朋友学生呢大学生包括大学生都是半票了。大家也可以买一些我们的优惠套餐，这样这时候就可以来也欣赏到刚才您说的这种秋天的不一样的景色，比较秋高气爽。气温也比较宜人这样子。然后可以观赏赛马，除了观看赛马比赛以外，我们现场还会给大家做一些我们哈萨克民俗的一些糕点点心，当然了还有我们野生动物园这么多年那个主打的抓饭，都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去品尝，我们的是牛肉羊肉抓饭，很好吃啊。
0: 美食也准备了。
1: 对
0: 那咱们秋天到野生动物园去玩啊，咱们现在没有那么热的天气了，是不是动物们都愿意出来了，咱们是不是去了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户外活动？
1: 对，其实夏天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夏天。夏天我们今年不是搞了延时活动嘛，晚上11点我才会把动物让它回家。那中间给它投喂一次饭。是这时候呢下午尤其是5、6点的时候动物还是属于比较活跃的。但是今天确实很热的，2点、3点到4点他们就会藏在那个桥梁底下或者贴着边儿冰凉地方乘凉。
0: 乘凉去了。
1: 对，这两天呢太阳好的时候，因为野生动物园360多天都是大蓝天。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外面比较开心的，比如说我们的草食动物就会比较开心的站到山坡上迎着风吹风，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这一项散步的活动。
0: 散步吹风。
1: 对，就吹着微风。然后我们的猛兽这时候呢它就属于上午呢比较活跃，把自己的领地看一下。观察一段，中午呢休息一下，然后下午快到放饭的时候了啊，要给他们喂肉了，要给他们投喂了，他们就比较活跃的去找好自己的位置，然后再走来走去。下午的4、5点的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针对这些动物的特性和动物的这个喜人状态和气候，我们就今年就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举措啊，我们今年的那个从现在开始到11吧，我们还是会延迟的这个停票时间，我们之前4点就停票了。现在我们6点才停票，延迟2个小时。第一是让白天来的人可以多玩一会儿，第二是让下午肯定才有空的游客可以晚点来，也可以进园，服务一下外地的游客。
0: 现在有没有新添的这个动物宝贝来到这里呢？
1: 这个就是也很有意思，我们从上周末开始有一个动物不坐班了，我要出去逛街了，这个神兽。我们用那个简易的三轮车给它搭一个简易的笼舍，然后里面放着我们的小狮子，还有小梅花鹿、小马鹿，还有我们的小羊驼。尤其那个狮子呢是猛兽，它很招人喜欢。周末呢我们就会饲养员叔叔阿姨骑着三轮车把它放笼舍里面，然后骑着每天中午2点到3点呢骑着全园巡游一下。然后尤其是这个小非洲狮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受小朋友喜欢。
0: 那它是不是就是可以让我们摸一下的那个小动物？
1: 对，它现在慢慢长大了，它现在刚生下来吧，和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怎么说那个柯基差不多大。它现在就是有点像小金毛了，就是 有点大，但是还是可以轻轻的去摸一下它头。当然了，不要把手放到它的嘴巴旁边。
0: 那我也不敢呀。对，之前因为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有很多动物园，它会让这些就是猛兽的小宝宝出来散步，然后呢有游客呢可以接近，然后但是也不敢特别亲近，就是保持安全距离，但你可以就是不在笼子里看到它，你可以在外面看到它，有这样的视频。哦，现在我们这儿也可以吗？
1: 对，我们不是牵它散步，因为牵它散步园区特别大，地有走失啊，跑走抓不回来，
0: 有可能跑丢了，
1: 对，它要跑抓不回来就很麻烦。
0: 对对对，
1: 惊吓嘛，我们所以就用了三辆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把它的那个用不锈钢的那种比较一点的舒适一点的那个笼是罩到那个，
0: 对，还是给它围起来的，
1: 对对，它在里面，人在外面，这样子。速度，然后又感觉就是如果游客多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每次停多，如果游客少了我们就在路上，当然我们上午在大门口迎接游客和带这些小动物，中午2点到3点在他们在河谷林转一圈，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应激，也没有太大的伤害，然后他们送回他们的馆舍了，
0: 对，游客既能看到，也让他们适应一下生活环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会很应激，因为这小动物嘛，都是觉得，哎，我怎么会出来？我怎么会移动？
0: 对，
1: 然后没有在旁边喊，
0: 他还挺好奇的。
1: 对对，他也是好奇宝宝。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小动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游客也可以给他喂喂胡萝卜啊，那个小狮子不喂啊，就给梅花鹿和那个羊驼喂一下胡萝卜，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因为。动物都是和咱们人类一样，小的时候很可爱，很萌这样子。
0: 对，那个小狮子，它小时候它吃什么？它一生下来就要吃肉吗？还是要喝奶？
1: 它一生下来，如果它妈妈带它的话，就是喝咱们的狮子的母乳。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嘛。如果它妈妈不太会带，我们就会把它从它妈妈的旁边，抱出来，抱出来之后给它喂一些那个宠物奶粉。
0: 哦。
1: 主要是羊奶的那个羊奶粉。
0: 宠物奶粉，
1: 咱们人类一模一样，就2个小时喂一次。
0: 哦，
1: 当然1个多月以后，它的牙慢慢就乳牙就慢慢长出来了。然后它的牙相对来坚硬一些，我们就会用那个这个破壁机，就是把肉给它弄碎一点，肉泥。对对对对对，肉泥，这是1个多月2个月的饮食。3个月以后，它就渐渐的变大了，像柯基一样那么大。那这时候就要可以喂一些肉粒了，就是肉泥了，就是肉粒里面给它放一些，特别和人类一样，也是需要微量元素的，给它放一些鱼肝油，21斤维他，再打个鸡蛋，这样子放进去，它就把这个稀释到肉里，它就能消化的比较好，这样它的新陈代谢功能也特别的完整。
0: 看来还真的是要有经验啊，还挺讲究的，才能把它这个喂大。然后这个你说21斤喂它，我还在想，前两天我还在吃。像咱们的小狮子也要吃21斤维他，真的，好可爱哦，真想去看一看小动物，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拍一些视频给我们的听众看吗？
1: 可以啊，
0: 好，那待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们再详细的说吧，看怎么来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一会儿再联系啊，
1: 好，
0: 拜拜，好的，哎呀，这么一说，是不是？好萌，好可爱，好心动啊！有的时候去逛逛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也挺开心的一个事儿？大家是不是也好久没有去动物园了呀？想不想去看一看？最近的那个比赛，刚才说的，大家也可以去现场当当啦啦队啊。虽然是在报名，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咱们都是业余水平，报不了这样的运动的这个名，也参加不了。这个不适合我们，人家是有专业的这个马队来报名的，但是我们当啦啦队是专业的呀，对吧？大家谁还不会喝彩呢？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啊。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了，他说小慧姐啊，你好，稍后我给你发一个我运动个人经历，你慢慢读啊，不要修改我的原著啊。你这个原著能不能不要太长了呀？你能不能不要一写就给我写个 A4 纸那么一页的纸啊，那么多字啊，能不能不要写500字以上啊？然后再来看这个 信则父亲和发的微信，他说

小慧，你刚才放的那个歌就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的那个音乐，你再放一遍好吗？你想再听一遍啊？我觉得那个啥，你如果想循环播放的话呢，你可以在那个抖音上搜一下，有各种版本的。我给大家找的这个版本呢，是他唱了完整的一个歌，因为抖音上好多是片段嘛，这个是比较完整的，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还有那个片段的那种好多个版本的，好多人唱的，当然你也可以搜完整版，也有很多人唱的不同的风格的。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叫烟嗓版吗？就是唱的那个撕心裂肺的那种也有，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当然你可以找到原创，原唱这个歌，它其实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个歌的原唱是那个薛之谦，它的原唱它本身是个慢歌，它不是个 DJ 版，但是因为被很多人翻唱之后就唱成 DJ 版的，所以薛之谦他本人在演唱会的时候他也唱了这个完整的 DJ 版，也是一边跳一边唱，很有激情的。你也可以在抖音上搜到他原唱的这个 DJ 版，就是薛之谦版的，有好多个版本，你可以循环播放。好吧，接着呢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诶，小慧，你们单位运动会有乒乓球项目吗？哦，有，刚才忘说了，但是我也不会呀，我只能报个跳大绳了，别的项目都不适合我。本来我想报那个篮球、罚球的，但是我又怕拖大家后腿，万一我投不进去，我们中心不就那个啥名次就不靠前了嘛。因为我们中心这个就是他报那个篮球罚球呢是一共要报四个人，然后男女不限，那我们中心前三个都是男士，人家肯定投特别好，说再上一个女士，你说万一我去了我一个球都不进，那不是拖后腿吗？所以我还是不报了吧，我就报个跳大神。其实之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打过篮球的，我还是会的，投篮呢姿势我还是标准的，但是能不能进球我不能保证，关键是这么多年都已经不打篮球了，然后我现在就去投个篮，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挨上篮筐，能不能这个到时候别到时候这个球就在跟前都投不进去，还就投在脚下了，连篮筐都挨不上，篮板都沾不上，你说那不是丢人吗？所以我就不报了，我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运动，你擅长的运动是什么，你有没有参加过运动会，有没有难忘的经历，都可以说一说，都可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语音留言都行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天一凉，我在塔城家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早起不变的运动是5分钟内做完100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100个也是5分钟之内做完，就不管是俯卧撑还是仰卧起坐都是5分钟之内做完。现在呢在乌鲁木齐啊，就是忙嘛，早晨起来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改成50个了，那意思就是2分半之内做完呗，时间也减半是吧。然后他说要说运动拿奖吧，那就是1995年我在乌鲁木齐第29中上初二的时候参加新市区冬季长跑10公里，我用39分13秒拿了个第二名，这么厉害吗？他说你问问围城，他那个时候应该也参加过冬季长跑了吧。我觉得他肯定没参加过，他如果参加了他肯定吹牛啊，对吧。那现在他都没给我提过这个事儿。他说再就是1998年参加全市冬季长跑10公里，用了38.46秒，全市第5名，真的好厉害哦。他说现在没时间打卡最喜欢的长跑运动了，那就早起做这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锻炼吧。哇，你是运动健将啊，你是高手，一般人比不了。嗯，你也不是一般人。他说哎，我们的这个惠美小姐姐呢，小慧呢，上面我发的个人运动经历不到200个字哈。嗯，对，我都读完了，认真的读。今天你这个言简意赅，提炼文字真不错啊，就终于不让我读500字以上了，非常不错。哎呀，看来得向你学习，运动要持之以恒，要坚持下去。不能有兴趣了动两下，没兴趣了不动啊，这也没什么效果是吧。咱们还得坚持，贵在坚持，生命在于运动。这个秋天嘛，现在天也凉下来了，大家不仅要贴秋膘，还要运动一下，然后呢还要多吃水果啊，润润秋燥，多喝水。这都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秋天对于身体有益的。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然后来看一下路况吧，提示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是车流量稍大，还有这个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大。另外克勒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

0: 之后，因为经常打篮球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参加过这个初中比赛的嘛，就是班级之间有比赛嘛，嗯，也有女篮比赛的嘛，我也是参加过的，对吧？那个时候确实可以，现在真的不敢了，都不知道呵呵这个什么情况了，就不敢报名了，都就跳个大绳就可以了。嗯，但是呢，刚才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和运动的方式，我觉得总结一下，就运动还是要坚持的，咱们就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在自己能接受的情况下，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蛮平说的，他说平时一小时感觉挺长的，听节目咋这么快呢？哦，你提醒我要下节目了是吧？好的好的，那就明天早晨10点钟见吧。稍后的时间是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哦。
1: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6: Go
5: 皆为中心地带。
6: 地
5: 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3: 寻找有趣的，
14: 发现需要的，
13: 929
14: 同城转一转。

蓝色雨今天就要出现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同城转转。今天早间大家看到天青色啊，然后呢烟雨即将会来到我们的身旁。我们关注了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高温20度，低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明后两天乌鲁木齐依然会逐步的开始降温了，显示为多云天气，那高温呢会保持在20度左右，低温呢是在11度左右徘徊了啊。所以秋天，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会来得非常的快啊，大家可能在每年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呢，都会有或多或少不一样的心情的和状态的变化。昨天我们还在开玩笑说，天凉之前大家要做几件事儿。有朋友说，天凉之前啊，天凉之前我要到村里面多打卡几家村咖，就喜欢在大平台上半躺着啊，然后呢点一杯自己喜欢喝的东西，放眼望去对面呢就是属于非常漂亮的山啊，然后呢感觉心胸又开阔了。还有朋友说，好看的这个演出再多来一点，不负今年的盛夏的这种余温。还有人说呢，开学了要这个和孩子每天吃好啊，提前贴秋膘，吃好才有动力能够去干好活。还有朋友说，畅快去运动，因为这个夏天出过汗了，觉得不白过，今年秋天也不能让自己的身材走样了。大家都有自个儿的计划，那么今天我们说你的计划在9月份啊怎么样，有没有正在进行和实施当中呢？我们也同城转转节目，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每一天和大家来分享到你的这种活色生香的生活，来听听你的安排，听听你的计划，来看看你所打卡到的每一个城市的拐角处是不是会有惊喜出现。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把9月份的一些这个展呀活动呀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啊，因为最近呢其实乌鲁木齐的一些展览还是非常有意思的，9月份的日子都安排好啊，您看有很多的展览，而且很多的活动和演出目前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在眼前呢是展览，就即日起到9月8号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程永江先生的水彩画的作品展，叫做把时间晕染成色彩，目前呢是在新疆美术馆正在展出。同步呢还有就是王建国油画作品展，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目前呢是在展出。这两个展呢大家可以前往新疆美术馆呢，可以看到展厅，喜欢这个美术的朋友可以去这里啊陶冶一下自个儿的情操，然后呢看看我们的不同的画家他们笔下啊所展示到的这种的优秀的作品。另外呢最近呢还有两个展啊在这个新疆博物馆正在进行。那第一个呢就是河南文物珍宝展，叫做华夏文明之光啊，大家可以到达咱们的新疆美术馆的现场呢能够去看到啊。这个呢昨天我们的同事佳妮也是去现场的做了一个采访，这两天您可以通过我们929的短视频可以看到。您像这个河南文物的珍宝展呢，名称叫做华夏文明之光，它的这个展里面呢基本上会展出河南省的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含有青铜、玉器和瓷器。还有呢就是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叫做契丹印记，目前也是在咱们新疆博物馆正在展出。这个展览呢有4个单元，汇集了170余件套的这个来自于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通辽市文博院馆藏的精品，非常丰富的啊。大家最近能够去看到的就是，你看第一个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博物院展出的一些文物，包括呢还有就是从河南这边来到的一些文物珍品啊，其实非常难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两个展呢目前在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是可以进行预约的。

同时呢，有几场的新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最近大家知道啊，这个五月的新广场新的商场开业之后，最近呢人气是爆棚了。有朋友是说昨天去现场想去吃个饭，实在挤不进去，还有人想去打卡这个西西弗的这个书店啊，说现场工作人员都忙成陀螺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这来日方长，我们可以慢慢的在这个秋天抽个时间去把它打卡一下啊，去看一下咱们进入到新疆，进入到乌鲁木齐的这种零售业的新型业态，想去看一

这商场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啊？可以去抽空参观一下。同时呢，离它不远的像北京路汇佳时代广场呢，正在进行的是第十届秋季化妆品节。那这个化妆品节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积分兑换抽盲盒的机会啊，奖品会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品牌的化妆品正装，还可以兑换面部护理以及妆容定制等服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研学的活动啊。你像新疆美术馆九月份的研学课程已经出来了，开设有陶艺、皮雕、国画、油画和水彩画等成人的课程，还有 3D 打印和版画等青少年的体验课，需要大家提前去报名预约进行缴费。这个呢活动您可以登录一下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去预约就可以了。同时9月的4号到13号，大家呢可以前往的还有像珊珊奥特莱斯6周年的店庆活动。那么从4号起到6号会有巨型木偶的这个巡演，12号呢有免费品尝巨型蛋糕活动，现场有机会获得金豆子和惊喜的礼品，13号呢会有抽奖活动，有机会可以抽到10克金条或手机。9月5号的时候呢，在新疆美术馆会有一个拼布手作的体验，这个是一个教师节的活动啊，因为是教师节之前的周末时间，特邀咱们的这个老师们还有呢爱好者们去用不同颜色和质地的布料裁剪拼接，做成杯垫呀、零钱包等小物件，做完之后可以直接带回家的。

九月十七号到十九号，在天山万科广场呢，会有一个叫做“丝路新茶饮市集”要开市了。现场会有古法的药茶、砖茶、杏皮茶和石榴茶等新疆特色的茶饮的摊位，还有药茶包、香囊制作和新中式茶饮的手作等体验。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我觉得就是非常接地气儿，但是您还可以尝到咱们来自于全疆各地啊，大家所制作的新疆的特色茶饮。说实话哈，今年在这个就是我休假期间，大家知道就是可能甘肃这边做杏皮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我这一路上喝到最棒的杏皮茶不是在甘肃，是在吐鲁番。吐鲁番的葡萄夜市，这个杏皮茶做的真的是啊，特别符合当时的心境。因为那天呢，吐鲁番是40度的高温，我到了葡萄市集之后呢，集市之后，人家就是在一个罐子里面啊，就是做的这个杏皮茶，而杏皮茶呢，甜度刚刚好，不是那种齁甜的，酸甜酸甜的，上面呢铺了一层冰块。当时就是提了一罐子8块钱的这个杏皮茶，插根吸管去喝的时候，一下觉得从头清凉到尾到末了啊，就觉得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杏皮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丝路新茶饮市集的活动呢，是在9月17号到19号期间。那喜欢药茶，想去学一下咱们的手做的这果茶的朋友，想去看看抹茶是怎么做出来的朋友，想去看一下新疆的古法药茶的朋友，想去品尝一下特色茶饮像杏皮茶、石榴茶的朋友，您都可以到达现场去感受。看一下大家的信息，这么远那么近，说我参加了王建国老师画展的开幕式呢，好棒啊！怎么样，开幕式的现场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会觉得跟纯去看一场的这个展的感受会格外不一样，对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看这个画展，就是看画展，或者是呢你打卡了画展当中的这些景点的心境和心态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年在这个德令哈的广场上看了一场就是青海的这个摄影展，当时看到了在广袤的这种的这个旷野当中，一棵顽强的生命树那么绿，

那么孤单又那么顽强的在旷野当中，我看到了高原精灵，就是这个舍利。其实他的脸长得像一只大猫，但是呢他是捕猎高手，速度极快那种。我又看到了青藏铁路延伸在旷野当中的这种的场景，就内心特别受震撼。我觉得通过看画展也好，看摄影展也好，大家有一天通过画展了解一个城市，通过这种展览了解一种形态，通过它去打开一种新的世界。当有一天你真的用脚步丈量到这个世界地点的时候，你内心是无比震撼的，可能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意义吧。来，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啊，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九月份呢，您可以登录一下咱们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他们的手作活动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就是你看做发簪也好，做这种的这个陶艺也好，做这种还有手拼布的一些杯垫也好，都是咱们新疆美术馆呢推的一些周末针对成年人和孩子们的活动啊。还有呢，新疆小羊手作也是在美术馆这边有一些安排，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去安排自己周末的好时光。就是有的时候你说我要静下来，我要慢下来，或我要清空内心的一些杂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做手工啊，或看一本书，或者是去打卡旷野当中的一个特别棒的景点，那让自己内心能够更加充盈一些啊，清空过往，内心更加充盈，从大自然当中获取能量，从你的一针一线一个手作当中让内心能够平静下来，都真的都是属于现代都市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有一些新的演出，像今天是9月2号，傍晚的9点钟呢，有一个麻园诗人摇滚乐的巡演在润现场要进行，票价是188元到248元不等，你可以通过猫眼、大麦小程序和秀动 APP 进行一个购票。麻园诗人乐队呢，成立于2007年，代表作有泸沽湖、晚安等啊。本次演出在保留摇滚内核的同时，加入到了合成器的元素，听起来就是更加的吸引一些。还有呢，就是9月4号到5号的时间，傍晚的9点到还有下午16点钟，有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这个演出呢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可以通过猫眼和九一票务小程序进行购票。由安徽省杂技团演出，它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剧里面有大量的杂技表演，比如说网吊、地圈和柔术啊，适合孩子们一起去看。再来看一下，最近呢，新疆民剧场其实推了有国画戏剧数字院线的展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呢，进行了高清的放映版。这次呢，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展呢，目前正在进行。像9月5号的晚上8点半呢，大家之前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英雄时代》。是不是是电影啊，英雄时代。所以这个呢目前正在进行高清放映，也是安排在了9月5号。它讲述了公安干警凭借专业技术和经验成功抓获罪犯的故事啊。当年这个剧还是很火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呢前往了新疆民剧场，您可以看看他们的数字展演，有很多很多精品的剧呢都已经在夏天演过了啊，最近还在进行当中，可以去感受一下。来继续看一下，还有就是小毛驴剧场呢一直会有即兴的喜剧和开放麦的活动，价格很亲民，19.9块钱，您可以去看一下。最近有生姜喜剧啊，即兴喜剧爆米花专场，这个购票平台呢是在猫眼小程序，就现场的这种即兴喜剧的临场发挥，也有开放麦的段子的试炼，就像演出的名字爆米花一样，每颗都会有不同的形状，每一场它都会有不同的快乐。继续来看一下9月6号下午的3点半，还有一个呢是新疆民剧场的国画戏剧数字院线的展映，叫做《苏堤春晓》，它讲述的是谁？北宋名士苏东坡的一生。他讲述了他在
杭州任职的故事，用新的视角展现出一个亲切可爱和不一样的素食。大家可以看一下，票价68块钱，登录猫眼九一票务和大麦小程序呢是可以进行购票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近期的一些演出的动态。同时呢，还有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1号的晚上9点钟，有耐热乐队在润现场的演出，叫做在蒙古包旁边跳舞。因为它来自于内蒙，成立于2011年，曾经呢在多个国家演出，代表作会有春天、万历等，音乐当中有呼麦、马头琴和四胡等特色乐器的演出，票价是158到188元，登录猫眼、大麦小程序和秀动 APP 去进行购票就可以。

再隆重推荐一下9月13号下午的3:30国家这个话剧戏剧数字院线展映的《大宅门》，要在新疆剧场，哎，是叫团结剧场啊，要进行展映了。这个剧呢，高清展映68块钱。购票平台在猫眼、九一票务、大麦小程序。这个大家知道，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电视剧啊。这次展演的是2013年演出的版本，话剧呢是以七爷白景琦为核心，描述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t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半点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高温20度，低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

书香热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来到了我们上午十一点的同城重镇。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在最近啊入秋了，乌鲁木齐九月份的各类的展览和演出，为大家盘点了一下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去安排一下。另外呢，有朋友说有没有周末可以去透透气的地方？乌鲁木齐周边的跨城走一走啊，有没有好地方推荐？说实话，我可能这个周末的时间去的还是南山的方向啊，去看一看。因为我的朋友说南山你像

在这个永丰镇的上四村下四村，最近可以去摘苞米了啊，可以去掰苞米，还可以去挖红薯。我一听，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吗？我说周末时间啊，一定要约上朋友去现场去掰掰苞米，然后呢再去挖点红薯回来，接个地气儿啊，顺便呢去感受一下南山的秋色。还有人呢给我们推荐了说性价比巨高的地方呢，去马纳斯，西边呢去乌鲁木齐大约呢130公里，乌奎高速一脚油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啊，火车要是这个坐硬座的话呢不到20块钱。关键是这地方把自个儿打造成了塞外水城，城里有3个清水公园，随便逛不花钱。城郊的国家湿地公园呢有3万只候鸟，再往北6公里还有一个鱼会跳的免费秘境，叫做小海子跳鱼岛，说叮当你一定要去一下。哎呀，我一听我说这个地方那不得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嘛，然后空出来去这儿打个卡啊。所以九月份大家可以有几件事赶一块儿，什么芦苇变金黄，可以往乌玉高速去博虎这边看金黄色的芦苇，可以去看候鸟往南飞，还有呢河鲜最肥的时刻都在九月份。您有2个方向可以走啊，其实应该是3个方向，一个方向呢跑远一点是往阿勒泰方向对吧，我们可以去乌伦古湖走 S21， 第二个方向呢走乌玉高速前往博斯腾湖，第三个方向最近的就是前往马纳斯了，是不是？来，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湿地公园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而且打卡过，觉得很美好。我们来说一个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叫做跳鱼岛。这个跳鱼岛就是蹦跳的跳，它是在广东地乡小海子村，有800多亩。这儿呢，因为有鲢鱼、鲫鱼、草鱼，全都是野生散养的。清晨或者傍晚坐船钻到芦苇荡，时不时呢会有大鱼蹦出水面1米多高，运气好的时候呢直接会跳到你船里面，鱼跃龙门，在这不是成语啊，据说就是个日常。而且呢有些朋友说我钓鱼钓一整天可能都不会有收获，在这说不定你就是属于等他来。九月份去刚好，比如说第一个点是什么，芦苇从绿变金黄，蓝天配金叶子，手机随便拍呢都是大片儿。想想这个场景就格外的美好，对不对？第二个呢是水温合适，鱼跳得很欢。第三个是7大体验区全开，观光刺激项目、垂钓、儿童戏水，还有摄影、捕鱼、自助烧烤，全部都有啊。那费用这块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海子村呢，跳鱼岛门票是免的，停车也是免费，划船是每小时60块钱，您可以在芦苇荡里面划，实际划10几分钟，工作人员也不会催你啊。这个钓鱼呢，周围的钓友说呢，反馈是6小时的时间120块钱，另外还有卡丁车呀、越野车呀、多人自行车，价格很亲民，带娃很合适。那么露营烧烤呢是这样的，自己带装备，场地是不收钱的，您可以导航马纳斯小海子跳鱼岛直达。景区目前联合了有10几家农家乐提供送餐服务，手机下单直接送到您所在的亭子里头，想在芦苇荡边吃热乎的饭啊，边钓个鱼边玩一玩都是可行的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从跳鱼岛往县城方向20分钟开车过去呢，就是马纳斯湿地公园。那这个地方是咱们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今年呢，你看光繁殖期有鸬鹚、鱼鸥、白鹭加起来有将近3万只，也是创历史新高。9月到11月呢是候鸟往南飞的时刻，9月份去呢正好赶上先行部队抵达，国庆去呢就是峰值了，满屏都是天鹅灰。啊，壮观得很。这个地方呢，门票呢是10块钱每人，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米2以下的孩儿，还有残疾人、军人都是免费。观光车每人15块钱往返，5个换乘点，当天随便上下。那么从早间10点开始到19点钟闭园，地址就是在凤城西路81号啊，可以去参观这里。怎么看最值呢？就是
我们沿着木栈道慢慢去走，湖面也是波光粼粼的，鸥鹭在身边飞。清晨7:30到9点和傍晚的18点到19点是鱼最活跃的两个时段。带一个双筒望远镜啊，长焦的，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当然给大家提醒，湿地全年是禁飞无人机，所以我们要保护鸟类栖息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个跳鱼岛的旁边有一个村子叫小海子村，它是把徽派民居和湿地芦苇揉到一起，有三个红色打卡点是免费的。第一个叫做红色记忆收藏馆，有400多平方啊，有毛主席的象征、红色宣传画，还有呢纪念勋章。第二个呢是叫做知青故居，1975年自治区机械局有28名知青原将住在这里。还有就是村史馆，我们有看到一个主题叫做看得见的乡愁，村子里面会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销厅，你看富硒大米，还有呢王记辣子辣椒酱是招牌啊，咱们的伴手礼。据说呢，因为小海子村的土壤含硒量非常丰富，是一个富硒产区，所以这儿的绿色农产品买回去送人，很多朋友呢是吃过尝过还是觉得很不错的啊。所以我们说马纳斯县，这个之前也是进行了很多年的一个铺排啊和这个改造，景城合一，城里水体实现了活水的循环。那么这几个公园呢免费而且全天开放，适合大家呢午饭前后去散步消食，有3个免费的清水公园打卡一下啊。还有葡萄酒的公园，在光明路39号，新疆第一座葡萄酒的文化主题的公园。另外呢有这个凤鸣湖公园，因为马纳斯凤凰城古城的得名，小桥流水垂柳凉亭，还有就是逛一下西海公园，这个香海的酒庄，欧式建筑，大面积的水景，拍照也是很出片的。那再来说一下小海子村的农家乐，大家可以吃什么呢？第一道菜可以首选去吃清蒸的梭边鱼，清就蒸出来的这种啊，肉质细嫩。吃过的朋友说，平常呢，跟这些餐厅啊去这个吃的话呢，就感觉不一样。第二个叫做鱼羊鲜汤，就是鱼和羊一起炖，鲜上加鲜，没喝过的一定要去试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当地的这个乡村家宴评选出来的招牌菜，葱炒鹅蛋和咸菜鸭。第四个呢，就是麻河鱼宴啊，马纳斯河这边的这个产出的鱼，一鱼多吃，再配上一碗香喷喷的富硒大米的抓饭，绝啦！这个是我们朋友们做的攻略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出发到这儿去打卡一下。秋天在候鸟迁徙过程当中啊，去这里打卡，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棒的一个选择。给大家说一下行程，如果说我们规划一天的行程的话，9:30从乌鲁木齐出发，乌鲁奎高速1.5小时到马纳斯。那么11点到达之后呢，咱们先到城里啊，葡萄酒的公园或西海的公园转一圈，清水漫步，消消食啊。当然早间大家得就是吃点早饭出发，12点呢县城午饭开始了，可以去选择咱们县城里的这个特色美食。那么中午的1:30呢到达小海子跳鱼岛，去划船，去看芦苇荡，找找会跳到船里的鱼。15点的时候呢，可以去参观的是小海子村的知青故居、村史馆、红色记忆收藏馆，顺便去买一点富硒的伴手礼。下午的16:30到达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去等等傍晚的这个候鸟的这种高峰啊。为什么要在下午去呢？因为其实根据鸟儿的栖息的一个习惯吧，可能晚高峰的时候呢，下午到晚高峰是比较密集的。18:30呢，可以在小海子村的农家乐收尾，去吃梭边鱼，或者是去点上一锅鱼羊鲜汤，完美的一天啊。
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所说到的九月份，那趁着微风不燥，趁着天气还好，我们可以到周边去打卡的跨城去转一转。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呢马纳斯湿地公园，就在马纳斯，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小孩子跳鱼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的芦苇荡啊，去吃一下鱼宴，这一趟行程就变得非常的圆满了啊。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攻略，非常的棒，是不是？有朋友说每次都路过顺便扎过去看一下湿地就匆匆离开，下一次一定要慢下来，让自己能够沉浸式的去打卡一下这里。没想到听起来会这么的好，有这么多元素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鱼会跳，真的吗？就是我去划船它真的会跳到我的甲板上，然后让我直接拿网子带回家吗？你不是怎么知道呢？这个我也就是很有画面感，但是现场去感受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要不然怎么叫做跳鱼岛，是不是？

起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

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看你买就不买啊！哎，梁老姐，你不要生我咋？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掌，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最近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大伙看了没，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去看一看啊。电影里讲述的是战火纷飞的中东街头，一家中餐馆用纵火与炒勺撑起了一座庇护所，而现实当中啊，中餐馆是早已遍布全球，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征服着地球上不同经纬度、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味蕾。那么究竟是哪些菜肴或者是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呢？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吧。

中式主食啊，让世界感受到碳水的魅力。我国以大米、小麦等碳水类的食物为主食，发展出了精彩纷呈的碳水主食文化。而在许多国家，碳水其实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角。欧美、部分拉美以及非洲地区常以肉类、乳制品、豆类等食物为核心能量来源，而中式主食则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差异，让外国人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说到出海最成功的中餐啊，有一道被大家低估了的美食春卷，通常作为开胃菜或小吃，春卷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各地做法大致相同，经由薄面皮卷上馅料，或即食或经过油炸再食用。论广度啊，春卷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的美食了。春卷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都非常的流行，随着当地饮食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通常呢比亚洲的春卷更大，馅料呀也是更为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儿。这其中最经典的还得属豆芽馅儿。而在东南亚，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与拓展，诸如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都有了类似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越南春卷就源自中国春卷，盛产稻米的越南用米皮来做春卷，内馅啊也会拌上新鲜的虾仁与蔬菜，体现出浓厚的东南亚的风情。

再来说一说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地区吧，秘鲁、北美、东南亚，如果说有哪种烹饪方式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那一定是炒，让外国人彻底见识了锅气的魅力。而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啊，就是外国人迷恋上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在秘鲁啊，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中华文化与秘鲁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了秘鲁独具特色的中餐。这其中的炒饭和炒面在与当地特色结合之后，就发展成了秘鲁的国民级的美食了。

论碳水类的食品啊，看像饺子啊、云吞呢、啊，也在外国人的中餐食谱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还有一种中式馅食，近年来也是掀起了新的热潮——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啊，小笼包是近几年的新晋中餐顶流。在日本啊，猪肉馅、咖喱、红豆等口味的中华馒头在便利店当中十分的常见。而在东南亚，分化粤式的烧包、粤式的饼包等是包子与当地饮食结合的产物。包子在海外的走红，不只是与吃相关。由皮克斯出品的《包宝宝》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华饮食背后的家庭隐喻。最近啊，在国外超火的拆包子盲盒视频，让包子在外国人当中的知名度也进入了 next level 啊，是在外国友人当中啊，这个也是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包子包下的也不仅仅是各种馅料，还有丰富多元的中外社会文化。有人说我看不懂，但是我是大受震撼呐。

说到麻辣口味，它当然是最具挑战的口味之一了啊，也是非常让人着迷的。中餐的一大特点就是味型丰富，层次感强。而这其中对于外国友人而言，门槛也是最高的，大概就是麻辣味啊。花椒让双唇酥麻的刺痛感，辣椒让舌尖炙热的烧灼感，对于外国友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依旧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美味，征服了怕麻怕辣的外国友人。那是什么呢？先留个悬念，稍后时间为您来揭晓。

刚才说的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美味，是征服了怕麻怕辣的外国友人。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道菜，就是麻婆豆腐。他们以麻辣烫嫩的口味啊，稳坐川菜的招牌菜之位，如今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的代言人。论到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还要数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啊，一座四川饭店在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逐渐发展成被日本媒体口中麻辣中带着鲜甜，口感浓厚，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式。2024年，日本某知名网站开展了一项针对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中餐调查，麻婆豆腐以48.6%的高人气值啊，荣登最受欢迎中华料理榜首，展现出了麻婆豆腐在日本的强大吸引力。日本人对于麻婆豆腐的喜爱已经出神入化，东京一家酒店推出草莓麻婆豆腐，四川人第一次体会到了意大利人看到披萨里出现菠萝时这样的一个感受。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中心天气的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帐，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相较于麻婆豆腐啊，麻辣烫呀、啊、柔和的多，出海之后啊，更在重口味的程度上大打折扣，更容易被各地人所接受。不过它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爆火，还在于与外国友人不谋而合的饮食理念。麻辣烫出海之后啊，不少喜爱减脂餐的外国友人将其看成了热版的沙拉。对于他们而言，自选蔬菜水煮吃法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所以啊，麻辣烫对他们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麻辣烫的另外一个吸引力在于一人食的用餐形式。外国食客将其视作一个人的火锅，按重量或者穿切来选择自己喜爱的食材，恰好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啊，与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和麻辣香锅也是越来越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有趣的是，麻辣辣椒本是明朝末年才进入咱中国的食材，却在

智商极高的中国人手里演化出各种美食，如今又在海外成为了中华美食的一大味蕾标记。可见征服外国友人的远远不知佐料，更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啦。

果说麻辣口味的食材对于外国友人而言极具挑战，那甜口菜肴简直就是外国友人的舒适区了。因此甜口菜肴在国外有着更广的受众。宫保鸡丁有多受外国友人的喜爱呢？这可是一道被记入英语 词典的川菜，尤其是在美国，宫保鸡丁被美剧频频提到，可见它在美国的国民认知度非常高。很重要的原因是鸡肉是美国第一大肉类消费品，而美国人最爱的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这正好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在外国经营中餐馆的中国人因地制宜，将宫保鸡丁的胡辣荔枝味更偏酸甜，正对当地人的胃口，也是奠定了这道菜的江湖地位了。

再来说说广东的传统名菜啊，就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出来的。十八世纪广州十三行通商时期啊，由于外国人不喜欢吐骨头，糖醋排骨演变成了咕老肉。在西方国家，它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在英国是中餐外卖常见的菜品，而在日本它演变为醋豚，直接用醋来提供酸味，更像是咕老肉与糖醋排骨的混合体。前面我们提到，中国菜虽然常常在出海之后被魔改，但终究能够认祖归宗。不过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喜爱的中国菜，我们几乎是闻所未闻，就改良中餐了，与我们日常饮食是大相径庭，却偏偏是中餐出海史上历史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代表性改良中餐主要是指美式中餐，就是为适应海外口味重构的菜品和国宴融合菜，就是西餐技法的本土化，稍后我们再继续跟大伙儿来聊。

中餐进入美国市场啊，最早是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大量的中国人前往美国淘金，后来因为各种因素，部分已经入境者长期滞留美国。当时华人在美国就业只能靠三把刀啊，就是菜刀、剪刀和剃头刀，就指的是开餐馆呐、缝纫店啊、洗衣店啊、理发店啊这样的一些职业。为了降低美国人对陌生菜系的接受门槛，那么寻找或适合他们的口味，老一代中餐馆主动对中餐进行了改良。从结果来看，这些改良是成功的。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1941年到1943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厅生意猛增了300%。改良中餐的核心代表有左宗棠鸡、陈皮鸡、炒杂碎、炸蟹脚和幸运饼干。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要属左宗棠鸡，它的诞生较为曲折。一位湖南厨师在中国台湾发明了它，后来这位厨师的徒弟又将它带到了美国的纽约。左宗棠鸡是酸甜辣口的，外酥里嫩，在美国几乎随处可见，是外卖店的销量冠军。那改良中餐的关键是放大甜、酸和咸等味型，又引入美国人偏爱的油炸工序，食物大小也调整为更适合用叉子来进食的尺寸。陈皮

机就是在这个逻辑下诞生的改良菜肴了。炒杂碎很长一段时间是中餐馆的代名词，为了宣传1884年最早的华裔记者王清福在布鲁克林英报上介绍中国菜，夸张地说杂碎或许称得上是中国的国菜。虽然这道菜我们闻所未闻，但其美国化相当成功。1942年的美国军队烹饪食品里就有记载，杂碎频繁出现在菜单里，而中国菜也是凭借着它开始逐渐的发扬光大。此外还有两道非常受欢迎的小吃，炸蟹脚和幸运饼干。炸蟹脚呢是用馄饨皮包裹奶油奶酪和蟹肉馅料油炸而成，外皮酥脆，面馅香浓，常搭配甜辣酱来食用。幸运饼干则是一种空心脆饼，里面藏有一张写着真言或者幸运数字的纸条，它通常是用餐结束后的标配的中餐甜点啦。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

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以及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用手机来聆听我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演唱者都有谁啊。但是因为这首歌你可能啊在网上或者手机摇一摇很难摇出来，这是就是告诉大家这首歌出自哪里吧。它是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开场曲，有很多歌手一起演唱，那么你只是用耳朵聆听的话可能很难听出到底有谁。那我已经说了这首歌出自哪里了，你只需要说出其中一位演唱者，您就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很多，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复啊。对，万妮达有的，万妮达在这个演唱的歌手的群体当中。还有人说吴碧霞，还有龚琳娜、窦靖童都对的，还有齐豫、胡彦斌，回答正确。还有毛阿敏，对。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 Rihanna， 然后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好，说到歌手2026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也是今年夏天最火爆的音乐盛宴了。那8月7号的晚上呢，歌手2026歌王之战是打响了，历时近3个月的竞争，最终呢，胡彦斌是以28.88%的总得票率获得了歌王宝座，齐豫呢以15.98%，然后呢是获得了亚军，万妮达是0.53%的微弱差距呢获得了季军。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啊就话题不断，从首发阵容到赛制革新，从直播争议到歌王归属，热度都是没有断过的。先来说说这一季的基本情况吧。歌手2026呢是每周五晚上来现场直播的，然后呢这一季最大看点之一就是赛制大改，节目首次采用了月度联赛赛制，4场的一轮，然后每轮月赛期间呢只淘汰不补人，所有非首发歌手统一作为补位歌手来加入，然后呢每场500位大众听审来投票，每位听审呢选3到4位自己认为表现最好的歌手，只有当月排名前4的歌手才能够晋级下个月的比赛。这个赛制呢比以往是残酷多了，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比谁能够一直唱得好。再来看看阵容啊，首发歌手9位分别是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补位歌手呢包括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杨坤、张远。洗版歌手呢有 Jessie J 和 John Legend， 还有一位就是这个 Fosia 凡西亚。全季呢一共19位参赛歌手啊，这阵容可以说是乐坛非常厉害的阵容了。那说到比赛过程，有几个值得和大家来特别提一下的亮点啊。第一场竞演，斯纳吉和周兴哲率先被淘汰，第4场呢张碧晨呢得票率最低，成为第3位被淘汰的歌手。第5场10人竞争的时候，齐豫、尤长靖、侯明昊、胡彦斌率先晋级，到了冲刺赛啊，节目更是创下了收视新高。另外呢整季下来数据更是非常惊人的，全网的传播总量是512.3亿次，累计热搜13500个，登顶热搜榜首的是2893个。另外呢总决赛是分2轮，第一轮呢是帮唱拉位赛，7位歌王候选人呢各自请来帮唱嘉宾，齐豫搭档毛阿敏，胡彦斌呢是搭档韩磊，万妮达呢是搭档吴碧霞，尤长靖啊他是搭档龚琳娜，张远呢搭档韦礼安，窦靖童呢搭档欧阳娜娜，然后艾略特是搭档黄子弘凡。首轮的结果呢，胡彦斌和韩磊的走四方第一，齐豫和毛阿敏的相思第二，然后万妮达和吴碧霞的花田错是第3。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万妮达和吴碧霞演唱的这首花田错，也就是在第1轮啊当中是排名第3的这个作品。

歌手2026总决赛第二轮的独唱排位赛呢，七位歌手各自拿出了看家本领。胡彦斌唱了《生死未定》，加入了原创的说唱。然后呢，齐豫携手这个少年合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加《光阴的故事》。万妮达呢唱了《再见》，深情。唱到深情之处的时候还泪洒舞台了。有长进是动感唱跳闭嘴跳舞，这首歌最终呢综合两轮成绩并叠加月度加权，胡彦斌是夺冠了。然后赛后呢采访当中啊，胡彦斌回望了11年前的参赛遗憾，感慨道，他说那种不甘3个月前来

到这个舞台又烧了起来。他是送给所有还在坚持的朋友一句话，你不放弃的那一刻，总有一天你会做到的。当然了，热闹归热闹，争议也是不少的。最大争议就是来自月度加权机制啊。胡彦斌是一个人享了20%的加权，哎呀，其实这对于胡彦斌来说也是挺大的压力的。你想，他都加权20%，要是拿到了冠军，那大家就觉得是因为20%接帮了他；如果没有拿到冠军，可能大家就觉得啊，就加权20%还拿不到冠军。所以呢，胡彦斌只当天晚上啊，是以非常优秀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其实并不一定是20%的加权让他拿到冠军，而是实至名归的冠军的。那总决赛当晚还有一个插曲，齐豫和素人男孩秋秋合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被不少观众认为表现不佳，有人还觉得是因为这个小朋友，没有很好的帮助齐豫把这首歌唱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孩子啊，他不是参赛选手，他不应该承担这样的压力，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其实齐豫和素人男孩秋秋合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这个情感和情怀啊，还是非常足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一起聆听的这首歌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舞台上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庙堂之外》。

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一个安安静静的让人越看越上头的宝藏节目，叫做《忙忙碌碌寻宝藏二》，也就是第二季啊。这档节目是怎么来的呢？《忙忙碌碌寻宝藏》呢，是一档乡村创意实景寻宝真人秀，名字挺温柔的，源自汪苏泷的歌词里面的一句话。第一季呢，在浙江的青山村来录制，嘉宾呢各自为战，单打独斗来找宝藏。没想到这个小成本的综艺啊，首播两期就炸出了421个热搜，话题的阅读量是突破了8亿。于是呢，第二季它就来了啊！6月18号时候，《忙忙碌碌寻宝藏二》是在先导片啊已经是上线了。那6月21号起呢，每周日周一12点来双更。那么另外除此之外啊，这一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全面升级，从单人寻宝升级为双人来寻宝。那这样的模式啊也是非常新颖的，每期嘉宾呢还要搭乘换乘搭档，就是相当于每一次都有新队友、新组合、新化学反应。那这个改动呢，直接是把节目看点拉满了。再来看看阵容啊，李维嘉呢是接任三曼村管家，用他细腻沉稳串联起了每个人的故事。上一季的管家杨迪呢是卸下了统筹重担，正式的加入了寻宝小队，那化身一线玩家了啊。庞博、武艺、万妮达、田曦薇、王安宇全部都回归了。黄子弘凡呢是全新加盟，飞行嘉宾呢有黄明昊、吴昕、胡一天、孙杨等，常驻加飞行，这阵容既有情怀又有新鲜感。这一季取景地也是换了，从第一季的浙江青山村搬到了云南西双版纳三曼村。青山村呢是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啊，你看青石板路、古老祠堂、傍晚炊烟，温柔的不行了。而三曼村呢有比人还高的芭蕉叶，藏在雨林深处的傣家竹楼，清晨的薄雾和傍晚的晚霞，从江南水乡到热带雨林，变的是只有风景，不变的是那份的陪伴。但说到阵容，大家发现没有，歌手2026有万妮达，然后这个忙忙碌碌寻宝藏二也有万妮达，他真够忙的，同时录两个综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万妮达在歌手2026当中的有一期啊获得冠军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自己的原创歌曲，叫《唤醒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

0: 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1: 你过来呀、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那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猜歌手呢？因为有33位歌手在演，33位演唱者，所以呢没有办法把他们名字全部列出来了。那大家就来猜猜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自乘风浪，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恭喜一下风吹花。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将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呢出自于乘风2026啊。是的，说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系列呢，从2020年第一季横空出世到今年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了。说实话，作为一档综恩带，那能够做到第七季还霸屏热搜，话题不断，放眼整个综艺圈啊，应该也没有几个了。而今年这一季呢更是玩出了新高度，全程直播，全开麦，无休音，33位姐姐从初舞台到总决赛7场公演，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直播。那今天就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93天的乘风之旅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啊。先来说说阵容吧，今年这一季呢一共是邀请了33位女性嘉宾，那名单一公布啊，网友就炸了，说这阵容太破圈了吧。实力歌手这边呢有萧蔷啊，唱最初的梦想的范玮琪，凭心愿便利贴火遍两岸的曾沛慈，还有乌兰图雅，就是那个套马的汉子啊，还有这个不是他唱的歌叫套马杆啊，然后呢还有叶一茜、安琪等等。演员阵容呢更是豪华了，有金马最佳女主角李心洁、冻龄美女李小冉，还有赵子琪、温峥嵘、唐艺昕、阚清子、孙怡、张悦、陈瑶等等，光是念名字就要念半天。但最让我觉得惊艳的就是今年节目组引入了一大批的很特别的姐姐，你比如说短道速滑奥运冠军王蒙、话剧演员万千惠、爵士舞者蛋蛋、京剧演员侯明、侯宇，然后还有主持人谢楠和维尼娜，而且还有一位国际成员，越南版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冠军庄法。你看，歌手、演员、运动员、舞者、京剧演员、主持人，各行各业应有尽有。然后33位姐姐啊，33种人生，33种美，这哪里是一档综艺啊，这简直就是一部当代女性群像纪录片啊。阵容够豪华，赛制更是够狠，这一季最大看点就俩字，直播啊。你没听错，从初舞台到总决赛全程都是直播的，没有剪辑。初舞台呢采用1v1，就是1对1的对决，成绩呢由专业评审和观众实时投票，各占50%来决定。到第二次公演呢，节目组又推出了末位淘汰赛制，团队1对1对决，然后落败队伍呢进入危险区，最终通过观众投票，队内个人喜爱度最低的姐姐呢是直接被淘汰。第二次公演当中，陶欣然和者来女就遗憾离场了。第三次公演呢，原计划采用团秀加师姐帮唱的双轮积分制，结果临直播前一天突然宣布延期了啊，官方只说了一句播出调整，网上的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人说是要改录播，有人说这一轮不淘汰了，但节目组随后发声明明确表示公演直播安排是不变的。说实话啊，直播综艺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不正是它最刺激的地方吗？到了总决赛，赛制更是升级为全员单人全开麦 solo，就是个人演唱加跨团双人合作秀，还有团秀三大环节综合计分。总成绩呢由历史乘风值、现场舞台得分，还有实时投票三部分加权计算。23位晋级姐姐在这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迎来了全开麦、无修音、无电音、无剪辑的直播终极一战。那么最后这个赛制也是让人觉得看的其实有点疑惑，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但不管怎么说，其实这档节目还是贡献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的。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啊，范玮琪和徐杰儿共同演绎的《心之火》。

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奔跑吧兄弟》。是的，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整整跑了14季了，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然后《奔跑吧》2026季，也就是《奔跑吧》第14季，那是在今年4月24号正式开跑的，然后7月10号收官。3个月的奔跑之旅，有欢笑，有争议，有反转，也有无数让人破防的瞬间。先来说说阵容吧。这一季的常驻阵容一共是8人，李晨、郑恺、还有沙溢、白鹿、范丞丞、时代少年团张真源，以及新加盟的孟子义和李云瑞。然后呢，这里面让人感慨的就是李晨和郑恺了，两位元老级，连续14季啊，全勤坐镇，一季都没落下。从第一季跑到第14季，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情怀呀。沙溢继续担当喜剧核心，那白鹿、范丞丞、张真源顺利留任。最让人惊喜的是孟子义和李云瑞正式从奔跑挚友转正成为了常驻成员，两人从九重紫到上公主积累的云牵梦绕 CP 感呢，给这一季是增添了不少的独特看点。不过也有遗憾啊，宋雨琦因为受伤的原因需要调养啊，然后暂时是缺席录制。周深呢，因为个人巡回演唱会档期冲突，也是缺席了本季的常驻阵容。不少观众都觉得少了周深有点可惜，毕竟他个子虽小，却从不敷衍游戏环节，被评价身上有初代跑男的影子和精神。那说完人，再来说这一季的主题。本季的概念主题叫做整活了啊，注意了，中间那个点就是整和活了中间有个点，把活字单独拎出来作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节目组是试出了四大核心概念：活态、活力、焕活、活人感。什么叫活态？就是把文化传承做活。首期的民国风剧本杀体验，后续结合就各种这个非遗寻宝啊，还有安阳甲骨文解谜等地域特色设计任务，让非遗也是跑了起来。活力呢，就是青春热血。李云瑞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之前呢是4000米长跑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范丞丞等年轻成员呢，也是给节目注入了新鲜活力。焕活呢是创新破界，本季重启了撕名牌、泥潭大战等经典环节，并且优化了安全防护机制。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充满真实互动与各种发挥，活人感满满的奔跑吧第14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

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2: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3: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4: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此刻正在直播。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我们节目啊受理的是全新疆各地州的汽车消费问题啊，购买了、保养了、保险啊都可以打电话。目前的热线已经是开通的了，2561929、2563929、2565929，这三部热线大家这会儿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抓紧拨打。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需要再次来回连线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杨先生向我们投诉北京汽车制造厂啊，北汽212的问题，上线的时间是8月19号啊，今天的进展怎么样？咱们首先来关注这个事儿，先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我们先来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
5: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双峪北汽4S店买辆212高低配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0元伤残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被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30000元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伤残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3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0元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他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就是我的26年。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在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热线难度里，处理的难易程度可能算是最基础最简单的。作为汽车品牌，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服务意识，这个问题当天上线，当天就能够说清楚讲明白或者是解决。但是呢，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确这么多年它的服务效率一直没有变，因为节目当中有问题上线在所难免嘛，对吧？我们把该说的说清楚，该讲的讲明白，之前的哪怕工作当中有一些瑕疵，我们这个有一些滞缓，现在媒体介入了之后抓紧对接就完了呀。就这么一个问题，2026年3月11号买车的时候承诺的什么商城积分呢，什么改装套件啦，什么磨合没有兑现，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落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这个品牌上，愣是今天到今天为止多长时间了？半个月的时间了。马上各位算一算，来，19号上线，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2，今天2号，整整15天的时间。我们回访杨先生，好像终于这个问题有回声了。
2: 我昨天下午联系的，说的是他们把我这个情况上报完之后，企业来说给我给2000块钱上升积分，这个可以，还可以，觉得认可。但是他给我说的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给我。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也问他了，我说咱们这用签个协议什么的，我说还是说你这样口头协议就可以。他说他们已经上报上，有时候口头协议就可以。我说那要是到时候我还没拿到，我说我还找你们，我说我接着就是曝光你们，那可以。
6: 就是在这之前，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你是吧？
2: 在咱们联系完之后，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6: 这是第一次主动联系你。
2: 哎，不，也不算第一次吧。这
0: 来，快速记录啊！
7: 2024年8月25号在卓辉买的那个经典轩逸。
0: 您继续说嘛，我不打断您。
7: 嗯，

0: 然后，我今年4月份发现我的车子有4处生锈。我去南湖北路博望去那个啥，他们说是人为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打了12、13、15，市场监管部门给我回电话了。4S店给我没回电话，我给他们打电话，他说，啊，这个也是我人为造成的，看都没看就说是人为造成的。
1: 我明白了，4处生锈的地方分别在哪里？您慢点说，我快速记。
0: 车顶，
1: 您继续说嘛。
0: 啊，然后我给厂家打了，从25号打电话打到27号，到现在也没人回复我。
1: 4处都在车顶，是不是
0: 对。
1: 啊？啊，我先转交他们，因为现在他们告诉你，那我想请问一下，这辆车您经常使用的地点在哪里？
0: 就4月份回到他老家才发现的，一直在乌鲁木齐，几乎没咋开。
1: 4月份回老家哪里？
0: 甘肃天水。
1: 啊，回老家天水发现，平时在乌鲁木齐使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平时，您平常停车停在哪里？
0: 就在我们小区。
1: 是地库还是室外？
0: 室外，但是那边没有楼，就是不在楼底下，在楼道那边空地。
1: 啊，楼底下空地好。那按照您的使用场景来说，生锈的可能性的确不太大，就是自己人为的层面。但是他们又告诉您是人为的，我这个问题我先转交他们。您一会儿把照片方不方便发给我？
0: 可以。
1: 有照片或者是视频对吧？
0: 有。
1: 啊，您的车号先告诉我。
0: 新 ALM192。
1: LM192。那我先转交东风日产。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工号6288。
1: 日产6288。现在车主的问题到我这儿来，我也目前仅通过热线的方式，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人为的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我先转交到咱们客服，咱们客服把这个问题落地到新疆区域。我建议啊，媒体介入之后呢，你们让 4S 店，技术比较好的一些老师看一看他这车实际的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并非人为的原因，给这位车主进行一定的处理或者是一定的关怀。但如果说真的，你们判断，你们外围看就是客户人为的，也跟我们同步一事，我找我们的团队看，实在不行还可以鉴定嘛，好不好？现在先了解问题，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处理。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6288。
2: 是的，清楚了。
1: 我们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麻烦咱们东风日产快速回复，好吧？
2: 好的。
1: 好嘞，谢谢。这位车主，今天到这儿，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再给您打回访电话询问，好吧？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让他们在我们接入之后，他们先看，如果有问题，他们层面先处理；他们没有问题，我让我们团队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有问题，还可以再鉴定嘛，好不好？
0: 好的，老
1: 啊，
0: 师。
1: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那还有说一点，就嘉瑞场外说吧，把照片和视频发到我这边来啊，我们后台需要看一下，然后有必要把技师的电话也提交给这位车主。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0991-256-3929，0991-256-3929，0991-256-3929，这部电话目前空缺。
3: 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5: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6: 我每天开完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7: 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8: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9: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就是说什么来着？就是节目当中经常说啊，有的问题，哪怕一上线，我们同事一敲到我的工作群里，我就知道，哎，这个问题不难处理。有的品牌只要一上线，我就说，哎呀，这咋办呢？这个说句这个题外话啊，题外话结束，我们来听热线，有请这位朋友白先生，你好，请讲。
11: 喂，你好，罗老师，
1: 向您问好。哎，不打扰，不打扰，这我就是干这事儿的嘛。您说，我不打断您。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

0: 么车，然后我不打断您，您自己说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现在遇到这么个事情，我是2025年7月22号在咱们这个石河隆庆提了一台全新的 B940 柴油，然后到今年的8月份吧，这个车发生了3次刹车失灵，2次是在行驶过程中，最近的一次是8月24号下午大概1点多吧，我开车行驶在216这个福康的这个检查站，刚过检查站差点给我伤到了就咱们这个奥托斯的屁股里，就是刹车失灵，然后至今24号拖进店，至今没有维修好。前天下午 ABS 总泵换了，换完之后又报了新的故障，到现在解决不掉。
0: 我明白了，这是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啊！
1: 已经维修了3次了，就这个刹车问题啊。
0: 嗯。
1: 然后现在刹车总泵也换了 ，ABS 总泵也换了，换完之后又报着新的故障嘛，解决不掉。我给400打电话，400的话术我都会了。
0: 嗯，
1: 我打了无数的电话，他们到现在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我现在严重的怀疑他们这个售后真的太糟心了。
0: 嗯，您最近有听我们的节目吗？
1: 我听了，你那天还说了，所以我刚才就想说又让你碰到了一个挠头的事情。
0: 所以说当然现在目前您的车首先是在质保期之内，你这才买了刚一年多一点点嘛。
1: 对。
0: 也是在质保期之内做的保养嘛。
1: 对。
0: 啊，只是说这样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在8月接连发生了3次，有一次差点连命都没有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他们解决了，也在解决。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们有给您跟您来同步具体的相关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吗？或者说多久能够解决类似这样的内容？有跟您同步吗？
1: 没有。
0: 嗯，您继续说。没有，没完全没有同步。现在就是说，车我放在这儿给你修，然后呢，至于什么时候修好，不一定。
1: 对。
0: 啊，至于
1: 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0: 至于修好之后还会不会再坏，也不一定。
1: 对，
0: 那您作为北京汽车 BJ40 的车主，您用车这一年综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说实话吗？
0: 那肯定说实话呀。
1: 柴油车这款车给我带来的乐趣很多，但是估计8月份出现这三次事情，我对北汽的售后以及北汽彻彻底底的失去了信心，因为我前面2部车都是合资车，一部是合资，一部是进口车，
0: 我明白。
1: 因为我们自己买了一个老款的柴油，开了4年，它都体验感挺好的。
0: 买这车其实这都是这个平常比较喜欢玩的一些朋友，但是你玩你不拿我的不能拿我的生命玩啊。
1: 对，我允许它出现小毛病，我的车现在跑方向、直胎、发动机渗油、右后减震漏油，我都能容忍，因为它这威胁不到我的生命。现在它没有刹车，已经彻彻底底的威胁到我的生命了。说实话，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我明白了，我也是，这是也的确感觉到，让人觉得很恐惧这件事。您的车号告诉我，
1: 新 BWX709。
0: 709，车辆呢进店的时间是8月24号，到现在为止已经1周多的时间了。他们有主动给您提供代步车吗？
1: 主动提供代步车应该是上周的周六。上周的周六，我实在太不方便了。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昌吉隆盛这个售后的这个老板，他把他的这个 BQ401 给我了，
0: 把他自己的车给你了。
1: 对，
0: 按照汽车三包来讲，维修车辆超过5天，如果说是车辆的产品质量问题的话，维修超过5天是有这个义务给车主主动提供代步车，这个是你要的，然后老板把他自己的车给你了。
1: 对。
0: 哎呀，好吧，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刻我连线北京汽车全国客服，你好。
2: 哎，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口号打了950。
0: 30950是吗？
2: 对的。
0: 北京越野啊，越野客服中心，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麻烦您记录一个车号，车牌号是新 BWX709BJ40 柴油。
2: 哦，车牌号是新 BWX709。
0: 新 BWX709。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嘞，这位车主。

0: 是在25年的7月22号在新疆石河子隆庆 4S 店买了一台 BJ40 的柴油版本。今年的8月，刚刚过去的8月，接连发生了三次刹车失灵的情况。最近的一次是8月24号，其中有一次差点怼到大车的下面，当场出现严重事故，差一点点。车辆目前进到 4S 店进行一个维修，但是呢，车主也不知道多久能够维修好。按照汽车三包来讲，车辆由于产品问题维修超过五天，有义务主动给车主提供代步车。车主现在的确没有拿，的确拿到了代步车，但是根本就不是主动提供的。现在目前车主的需求是，我的车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多久能够处理好，处理不好怎么办。车主说，我也的确爱玩，这台车给我提供了很多的乐趣，但是呢，这三次刹车失灵的情况，它对于北汽越野彻彻底底的失去了兴趣。因为他说，你可以出现小问题，小问题现在有跑方向、吃胎、减震器漏油、发动机渗油，他说这些我都可以不在意，但是不能拿我的生命开玩笑。这波三次刹车失灵进店到现在为止已经一周多了，车主到现在为止什么都不知道。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完全对是吧？
1: 对，
0: 我先转交他们，但是你也做好跟我一起跟他们打长期战的准备，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北京越野车它快还是不快，好不好？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工作日中午一点电话保持畅通，我们大概率会在说清楚之前会频繁的给您打，好吧？其他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我们就先听到这儿。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我补充一句，我对他们400一点信心都没有。说实话，我在给您打电话前几天的时间，我已经在全国的315懂车帝帮帮帮上面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没有用。
0: 那对嘛，因为你以为就你没有信心吗？你前面的其他的一些在我节目当中涉及到这个品牌的车主，我估计都是一样的经历。您说的是之前的事情，媒体介入之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他们一次，看是不是涛声依旧，还是有好的改观，好不好？
1: 骆老师，还有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现在这个刹车属于这个严重的安全隐患，它是质量问题啊。我现在能不能要求退车啊？
0: 现在目前你得要看你的车辆的一个车发生问题的时间，因为三包当中有一个节点，就是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出现了，比如说发动机啊、刹车这样的，那是可以申请退换车的。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您不符合这一条，但是同一故障为累计维修四次仍没有解决，那这个可以同意退，可以要求他们退换车。您自己一会儿线下查一查汽车三包，结合您车辆本身所出现的问题，且手里有证据的一些问题，你看符不符合，好不好？然后呢，我也先转交他们。
1: 行了
0: ，好吧。你对三包了吗？
1: 啊，
0: 你对三包了吗？
1: 订三包
0: 不是，你结合你的问题和手里的证据跟汽车三包对了吗？
1: 因为我打电话咨询过律师，律师说是属于这种安全隐患的这种维修，比如刹车呀、发动机啊这种东西，好像维修超过两次，就可以走咱们这个三包
0: 啊。现在是
1: 我们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使用费用。
0: 对，一个是60天或者是3000公里，还有一个就是同一个零件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后仍然无法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5天，或者是同一问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仍没有解决的，这种情况您结合您的问题再对一下，我也先转交他们，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跟你说退换车的第一个给有个60天之内或者是3000公里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您这属于严重安全性能故障，但是不符合60天或者是3000公里。
1: 对，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先转交北京汽车，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也需要给媒体同步一下，好不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问题重新认识一下北京越野。谢谢。场外说吧，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 0991-256-5929，是不是这两部啊？0991-256-19只空缺一部，0991-256-5929 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过一下半点马上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 半点迹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的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用心倾听。
7: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8: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6: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10: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6: 用心行动。
11: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0: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2: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6: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目前没有空缺热线啊，大家不要抓紧打。我现在要请到2563929的这位朋友，一会儿呢，我跟他沟通完，大家可以打0991-256-3929，2563929是最快能够匀出来的一部电话。我们抓紧请2563929的冯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您说，我来听。
13: 哎，老师，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是那个吉利银河 L6 的车主。就我的车电池跳电，就充电到91%的话，它会在几秒钟之内直接蹦到100。然后呢，我刚开始去 4S 店，他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外部充电桩的原因。
0: 嗯。
13: 我说我装的加充，然后也在他们 4S 店测了。我说如果在你们这充电没有问题，那我认了。然后我说，然后在他们 4S 店充电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来测嘛？他说就是盯个人呗，找个人5分钟来看一眼，5分钟来看一眼，然后当场就跳电了。
0: 嗯。
13: 然后一开始他们说这是异常的，后来他说我说那你就联系厂家看什么原因，要个数据嘛。他说好的，然后让我先回去，然后后来又联系我说这就是正常的。
0: 嗯，这怎么会是这？那我想问一下续航怎么样？
13: 续航我就是如果说我一次性充满一次性跑完是吧，它续航是不会有变化。
0: 嗯，
13: 但如果说我分几天跑完，就像我今天早上我开车到公司大概是6公里，今天早上没有开空调。
0: 嗯，
13: 大概是29度左右，今天天气。
0: 嗯，
13: 跑了6公里，从22的电掉到4%。
0: 那常规来讲，如果说你一次，它的官方续航是多少？
13: 125公里。
0: 就日常平常，比如说到昌吉来回啊，干嘛跑这种远路，续航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比如说今天通勤只有6公里，来回12公里，明天来回12公里，这种情况掉的就是非常快，对吧？
13: 对，到最后掉的非常快。然后呢，我今天充电，它直接从80%多开始蹦了。
0: 啊，今天充电，今天充电80%开始怎么蹦？
13: 88、89吧，大概就是它上一秒还是91，然后你就能看到那个车机上显示电量，就是一秒、2秒、3秒，就在10秒钟之内直接从91%、92%、93%、94%、96%、97%、99%，对吧？
0: 嗯，
13: 就这个。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显示的逻辑问题。但是呢，这会让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它的实际容量、所剩容量，它是一个摸不准的情况。

0: 对吧？
1: 对。然后我今天就看了，从4%冲到100%，我正常情况下不错不跳电，我从0到100，
0: 嗯，
1: 正冲17.5的，今天我冲只冲了15度，
0: 嗯，今天只有15度，家里是7000瓦是不是啊？
1: 对，7000瓦，
0: 家里7000瓦，您的车号告诉我，
1: 豫 AFS 2643，
0: 豫 AFS 2643，那买车的地点？
1: 郑州。我现在在周口的 4S 店，在周口用车。
0: 郑州买车，周口用车是听到我们节目了是吧？啊，
1: 对对
0: 啊，好，我明白了。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跨省的一些异地维权，但如果说您刚好在新疆旅游，听到我们节目，我们是可以帮您转交的。那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连线到的是吉利客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吉利客服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啊，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032，我姓李。
0: 5032，李女士，有一个问题需要咱们抓紧时间，可能需要去沟通一下。这位车主呢是在买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24年10月，
0: 这位车主呢24年10月在河南郑州买了一台吉利银河的 L9， 那这台车呢
1: L6，
0: 那您的车发现这个问题最早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去年就有，没有在意，但是今年越来越频繁。
0: 去年几月开始有的？
1: 大概是12月或者11月，记不清了。
0: 年底啊，这位车主买的吉利银河 L6， 去年年底就发现车辆有跳电的情况。跳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自己用加充慢充7000瓦的装，91%到100%，忽然就是几秒的这么一个这个事情，就是有些异常。那车主呢，第一时间也联系了 4S 店，4S 店说可能是你充电桩的问题，但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慢充其实才更不容易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到 4S 店说你们在 4S 店测试一下，结果在 4S 店测试也出现了跳的这样一种情况。4S 店一开始说是异常的，车主说那你就厂家后台调调数据，你把这问题得让我给我解释清楚，让我明明白白嘛。结果呢，后来车主发现车辆在续航，就实际的行驶当中也有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一趟跑完咱们官方续航的，比如100多公里，那这个续航是达标的。但如果说是分多次跑完，比如说2-3天跑完，这个续航就掉得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位车主同时呢，也发现在今天，比如说10来度的天气，那从4%充到100%，只充进去了17.5度的电是吧？
1: 不是15度
0: 啊，15度，往常是17.5度，就是充电的这个容量也出现了问题。他说自己车里是一般就是加充嘛，很少快充嘛，对吧？
1: 对，
0: 那
1: 就是我正常充电，如果它不跳电的话，它能充17度，但是就跳电，它就会充的非常少
0: 啊。我明白了，那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是不是大概说清楚了呀，李女士？
1: 说清楚。
2: 好，明白了，主持人，我这边听明白了。
0: 咱们抓紧时间把这问题落地一下，落地到这个用车主的使用用车地。那车主既然打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也要关注。我相信吉利的速度会是很快的，好吧？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2: 看看现在监控。
1: 我因为这个，因为我这个事儿刚开始他们就一直不给我处理，所以我就发小红书了，我也没有带他们4S店，也没有带吉利两个字。
0: 嗯。
1: 后来，他们就是把我骗过去，说厂家来人了，就越想越气。我说好的，没问题，我说我配合你们工作，我到厂家了，到4S店了，厂家没来，他们为了骗我让我上小红书
0: 啊。那就是现在问题没解决，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1: 对，然后呢，后来他又跟我说我要给你补偿怎么着，我说我不要补偿，你只要问题能解决，
0: 现在这
1: 你的钱我给你出。
0: 对，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个逻辑就是吉利厂家对于客户的用车体验是非常非常在乎的，属于国内汽车市场在乎用户体验的第一梯队，因此他们对于 4S 店的考核也非常非常的严。如果说由于你们店面的问题而导致我们品牌的形象受损，我是要处罚店内的，就是他们所有的问题为了营造更好的客户体验，他们是自己对内去处理。但是你的观点是，我为什么发，是因为你们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才发，你给我解决我的问题，把彻底解决，那我还谢谢你呢，我就不会发了，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1: 我就这样说了，我说你发你的钱我给你出，我都愿意，只要你能给我解决问题。
0: 好，我明白了，那麻烦咱们这位客服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沟通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向我们反馈问题。那我们

0: 定会妥善处理用户。
1: 好嘞，谢谢您李女士。那这位林女士先下线，空缺的热线是256-5929是吧？那林女士下线的话就空缺256-5929，大家可以尝试拨打，场外提交媒体联系方式和车主联系方式，咱们抓紧对接嘛。这位车主您还有什么没说完是不是？
2: 您看我是怎么留言我的联系方式？
1: 你的联系方式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已经留给我吗？尾号4326，开头是182是吧？
2: 对
1: 啊，那就有了。我们场外会向厂家来提交您的联系方式，后面就是每个工作日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但是吉利的问题应该会比较快啊。
2: 好，
1: 好了，我们先听到这儿，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那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0991-256-5929。我们抓紧时间请赵先生上线。你好，赵先生，遇到什么事儿，请讲。
3: 你好，我是买的人保的保险，保额109000，然后。在7月17号的时候，车辆发生了一个单车事故。然后4S店出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维修清单，已经超过10万了。但是现在保险公司就赔45000块钱。走全损。然后不给我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就说只能赔45000。已经一个半月了。
1: 好，已经一个半月了，
3: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1: 好，到我们这儿来，应该速度就会加快。您7月17号在哪里出现的单车事故？
3: 头屯河区。
1: 头屯河区，您是什么车型？
3: 一款的进口宝马 X3。
1: 进口宝马 X3。宝马 X3，我明白了。您去的是哪家 4S 店？
3: 那个会展那的那个叫什么万宝行，
1: 我明白了。您自己是人保财险对吧？车牌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3: 车牌号新 ALL 722。
1: 新 ALL 722。那这个时刻我们抓紧时间要连线到的是人保跟929的对接人马经理。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这个问题您也抓紧时间沟通一下，因为光本周之内人保类似的问题已经出现两个了，咱们抓紧时间同步也跟我们和车主抓紧回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1: 然后呢，请人保的马经理先下线，我跟这位车主要多说一句啊。来，场外先提交。这位车主我要跟你说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即使是走全损，他会评估一个目前您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参考价格，以这个为参考可以跟您去谈。这个事情处理，我估计啊，就是我们介入之后，我猜测的方向就是他们会跟您沟通，可能会在4.5万的基础上再跟您沟通一下，会多一点，但是大概率不会按照100000-9000来进行理赔，因为您的这台车目前放在二手车市场，不一定会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一个价值。我也是给您参考的这么一个观点，我先跟他聊，尽量多给您赔一点，算一点，好不好？
3: 老师是这样子。我的诉求也不是100000-9000，我的诉求是90000。
1: 我明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即使在买了车辆全损的情况之下，就是买了车损险，全额的情况之下，然后呢，他理赔的标准不是按照你买的这个额度来进行理赔的，是参考您这台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值多少钱，然后参考这个价格能够给您尽量多给一点，我跟他们尽量争取这个内容嘛，好不好？
3: 好嘞，
1: 我们先听到这儿，然后呢，电话保持畅通，在工作日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那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了呀？目前场外有没有空缺热线了？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目前空缺这一步0991-256-5929。那有需要简单的问题还可以再接一个。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又到了造车新势力们公布上月交付数据的日子，领跑汽车延续高增长的态势，单月交付再度突破100000辆，实现断层式的领先。小鹏、理想和蔚来则继续呈焦灼态势，均维持在3-4万辆的交付区间。具体来看呢，领跑汽车7月之后啊，再度站稳单月100000辆的交付大关。8月交付量达到了10.31万辆，同比增长

0: 4.72%，同时呢实现环比的6连涨。鸿蒙智行八月交付4.21万辆，年内累计交付同比增长10.8%。小鹏交付新车3.91万辆，同比增长3.71%，实现同比的3连涨，短期复苏的态势很明显。紧随其后的理想八月交付了3.77万辆，同比增长32.07%，并时隔4个月再现了同环比双增，扭转了此前持续多月的下行的态势。未来八月交付新车3.58万辆，同比增长14.4%。小米汽车八月官方的交付口径仍为超过3万辆，那已经连续5个月交付超过3万辆。对于八月的车市，成联分会方面此前表示，受高温价、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八月初车市表现相对疲软，但随着前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逐步释放，以及成都车展带来的新车热度的提升，终端市场正在逐步恢复。从上述车企公布的八月交付量来看，与成联分会此前调研结果相吻合，多数企业都实现了同比增长。2027年的7月1号，又有两项新的国标即将落地执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版的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26 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 两大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呢， GB1589-2026 放宽对汽车智能网联技术感知通信硬件的尺寸限制，雷达、摄像头、 VLX 天线等感知通信部件将不被计入车辆的长度宽度范围。 GB7258-2026 则要求新生产的大中型客货车强制标配 AEB、ESC、EBS 等功能，同时呢，对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技术的应用安全要求做出细化，如要求单踏板不能再默认代替刹车，新能源车应强制配备误踩踏板后的加速抑制、碰撞后的自动断电、电池热事件的预警等功能。再加上此前呢已经先行获批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要求 L3、L4 系统在单点故障下不能失去转向、制动、驻车，并且感知性能衰减时要有补偿的策略，这几份强制国标都是在为 L3 铺路。而另一边存在愈发强烈的国家规范，或许也在昭示着汽车市场未来的残酷性。9月1号，锂电池在免税11年后开始征收2%的消费税，2028年9月1号进一步提升到4%。伴随着国标的落地和财政税收的一些政策调整，新能源车的政策保护正在一步一步褪去，新能源车野蛮发展的时代是时候进入尾声了。时间关系，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百分百，
2: 优选百分百，
1: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如今啊，水晶的饰品呢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了，它通透温润，色彩丰富，既能日常搭配，又承载着美好的寓意。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啊不清楚水晶到底有怎么样的特点呢，种类怎么分呢，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好坏又如何去辨别呢？而且啊，我们看到的色彩丰富啊，不同颜色该怎样去选呢？又代表怎样的寓意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就把水晶的选购跟大家分享的明明白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舒心。

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水晶的核心特点。从科学角度来说呢，水晶的主要成分啊是二氧化硅，是天然的矿物结晶体，属于石英族，经过亿万年定制作用形成，硬度呢约摩氏七度，日常佩戴不易刮花，耐用性好。天然的水晶啊有三大标志性的特点，第一就是内含了天然的印记，内

部呢，常见有像棉絮啊、冰裂、云雾状的包裹体，这是天然水晶的身份证，并非瑕疵。那第二大特点啊，就是它的触感清凉，手握水晶有明显的凉感，长时间佩戴呢，才接近体温，离开皮肤会迅速回凉。第三大标志性的特点啊，就是它光泽温润，镜面呈玻璃光泽，断口有油脂光泽，通透自然不刺眼。水晶呢，兼具了装饰性、实用性与文化性，款式百搭，男女老少皆宜，可做手串、吊坠、耳饰、摆件，也是送礼的佳品。

了解了水晶的核心特点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呢，按照颜色与特征，把市面上主流的水晶分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类呢，就是无色透明系，代表是白水晶，被誉为水晶之王，纯净通透，无明显的这个鲜艳的颜色，它是最基础也是最百搭的品类啊，适合所有的朋友。那第二类呢，是紫色系，代表为紫水晶，那颜色呢是从浅紫到深紫不等，它蕴含了锰元素质色，色泽优雅，也是水晶中入门品类之一。第三类啊，就是黄色系了，代表就是黄色、棕色的水晶，颜色呢从浅黄到橙黄啊，那它呢当中含了铁元素啊，是铁元素质色的，色泽温暖明亮，辨识度非常高。那第四类呢是粉色系啊，代表是粉水晶，我们也把它叫做蔷薇水晶，颜色呢柔和粉嫩，它当中呢含有锰钛元素，是这两种色啊元素致色，也深受女性朋友的喜欢。那第五类呢是茶黑色系，包括有茶晶、墨晶啊为代表，颜色呢是从浅茶色到深黑色，它的质地沉稳，透光性有差异，也适合喜欢低调风格的朋友。第六类啊，我们把它称作为意象水晶，内部呢有特殊的包裹体，比如有绿幽灵、发晶、兔毛水晶等等，包裹体形成了独特的纹理，每一款都独一无二，收藏与观赏价值更高。那当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有没有非常喜欢水晶这样的一个饰品呢？最近有没有入手怎样的一款水晶饰品？也欢迎您呢，可以啊发送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在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水晶饰品的选购全攻略。

除了天然的属性啊，工艺、重量、鉴定证书也是判断水晶优劣的权威标准。首先我们来说说工艺做工，优质的水晶切割规整，抛光细腻，表面光滑，无划痕，无坑点，打孔精准，孔道呢圆滑无崩口，佩戴时啊线材不易磨损，雕刻线呢，雕刻件的线条也是非常流畅的，细节清晰，比例协调。那当然重量手感也是评判水晶优劣的一大因素了。天然水晶的密度大于玻璃、树脂等仿制品，同体积下更有压手感，仿制品轻飘飘，没有质感。那第三要关注到的就是鉴定证书，这也是非常有权威的判断依据。优质的天然水晶会附带国家认可的珠宝鉴定证书，标注天然水晶字样，有证书编号，检测机构公章可官网查验。证书呢也会明确是否天然，有无优化处理，避免呢买到仿品。那这里区分啊，优化与处理。优化呢是行业允许的物理处理，比如加热增色，不改变天然的属性。处理呢是像染色啊、注胶等人工的改造，那这个明显啊在品质上就会低于优化这个层次啊。我们也不是推荐啊，不太推荐大家去购买标志有处理这样的一些水晶制品了。总结优劣判断三步啊，一看晶体的净度和颜色，二看触感与内含物，三看工艺与权威证书，三者达标就是优质的天然水晶啦。

也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远远，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一首悠闲好歌来自黄湘玲的灿若星辰之后呢，继续锁定悠闲百分百。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是水晶饰品。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如何去判断啊这个水晶饰品的优劣以及不同色彩我们种类的一个区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不同色彩水晶之间的差异啊，因为会发现它们颜色不同，外观不同，其实呢寓意风格适配的人群也会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就来逐一的来分享。对于白水晶来说啊，它的特点是无色透明，寓意呢有纯净平静专注，那风格呢简约百搭，日常佩戴不挑风格，而且呢还有啊有助力集中注意力、平复心绪的作用啊，平缓心情的作用。对于紫水晶来说，大家公认它的特点就是紫色优雅，那寓意着智慧、安宁、灵感。它的风格啊，温柔大气，也非常适配职场人士、脑力工作者，佩戴着啊显气质，适合正式的场合与日常的穿搭。黄水晶的特色啊是温暖，寓意着活力、财富、好运。它的风格呢明亮吸睛，佩戴着啊显精神，提升气场。粉水晶呢非常的柔和，寓意啊人缘、温柔、爱情，风格啊也是非常的甜美清新的。那当然也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啊，包括追求浪漫的朋友，日常佩戴显温柔，提升了亲和力。那对于茶晶、墨晶这一类的水晶呢，那我们也知道茶色、黑色我们都会联想到沉稳，它的寓意啊就是安定、守护、平和，风格呢低调内敛，适合喜欢简约风的朋友佩戴啊，显稳重，日常百搭不张扬。意象的水晶，它的纹理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寓意也非常独特，特别有个性，珍贵，风格呢小众高级，适合追求独一无二、喜欢收藏的朋友佩戴，辨识度也非常的高。那当然您有没有入手一件水晶的好的这个饰品呢？您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也欢迎您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选择水晶饰品各自的小心得啦。

当然呢，我们在选购水晶的时候啊，也是比较容易踩坑的。接下来就整理一些我们常见的误区以及造假识别的方法，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误区一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哇，水晶饰品啊，我要这个喜欢的这一款呢，要追求它的完美无瑕。其实呢，天然水晶是有棉絮冰裂的这种正常现象的，通体如果极致的干净，价格也比较低，那我们就要考虑它会不会是玻璃合成的水晶仿品了。那误区二呢，就是有朋友会认为颜色啊越艳越好，但其实呢，颜色过于鲜艳均匀，那没有自然的过渡，那我们也要考虑会不会是染色的水晶，长期佩戴都有可能会掉色或者是刺激皮肤。误区三呢，就是在选购的时候只看价格不看证书，有些低价的天然高频水晶不可信，高价也不一定是天然，必须要认准权威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可查真伪。误区四呢，就是

水感凉，手感凉就是天然了。那其实呢，部分合成的水晶也有凉感，不能单靠我们的手感去做判断，要结合内含物、证书综合来鉴别。那当然，水晶饰品啊，常见的造假识别啊，我们就可以关注到玻璃仿品有规则的气泡，没有天然的棉絮，合成的水晶呢过于干净，颜色均匀，染色的水晶啊，颜色盐裂隙缝隙堆积，有明显的色带。那所以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只要记住几个字儿，比如它有自然的天然迹象，有证书，哎，我们在手感上有凉感，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判别它水晶的优劣。

简单的优质水晶，正确的保养与佩戴啊，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保持光泽通透。那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水晶饰品的保养和佩戴的注意事项，延长它的寿命，保持它的美丽。那第一呢，就是要注意避免磕碰了。水晶呢，虽然硬度高，但是脆性也大，剧烈碰撞也是容易开裂破损的。那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建议啊取下来。那第二呢，就是避免接触化学品，像香水、化妆品、洗涤剂，那汗水长期的附着会腐蚀水晶的表面，导致光泽变暗。我们建议啊，在化妆后啊再佩戴水晶，包括我们在沐浴、洗手时可以暂时取下。第三样注意的就是避免让它高温暴晒，长期的高温暴晒呢，会导致水晶褪色、干裂，尤其是像紫水晶、黄水晶这样的色彩鲜艳的水晶，我们还是尽量不要放在阳光的直射处。第四就是要定期的清洁，日常用软布擦拭表面的灰尘，定期用清水冲洗软布擦干，不要用超声波的清洗机啊，以免阵裂内部的冰裂。第五呢，就是要妥善的存放了，不佩戴时呢，单独放在软布的首饰盒里，避免呢与其他的金属首饰摩擦刮花，保持水晶的完好。

水晶饰品呢，天然美好，寓意啊，天然美观，寓意美好。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可以啊，让大家呢轻松选水晶，安心戴水晶。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啦，我们明天15点不见不散。

0: 去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季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粗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是9月2号啊。据这个大数据显示呢，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各位中小学生们是8月31号开学，今天已经是开学的第31号报到，9月1号开学呢，今天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回顾一下我们开学的第一天，哎，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来一波回忆杀往年的开学的第一天，特别是新的学年啊。因为不是新的学期，新的学年就是二年级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叫新的学年。那么新的学年开学的第一天都要干哪些事情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本地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8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谢谢。

0: 一首起风了，开启了我们今天嘻嘻哈哈的后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问问大家开学的第一天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也一起来回味一下啊。这位叫做小书迷的朋友，他说开学第一天我朋友找我借书，我说没带，他脸立马阴晴转阴，我说朋友再见，他果然又走了几步回来了，换了一副凶巴巴的面孔，说你上次借我一块钱该还了吧，我说你不是说不用还了吗，他当时语塞，最后还是逼我把书借给他了。如此好学啊，为了书都不择手段，我觉得你也应该借给他啊。
1: 你的肩，你笑后大家有各自熬夜，早上的黑眼圈。
0: 还有这位叫做第六位的朋友，他说新学期的时候我们换了个班主任，我觉得小的时候非常的幼稚，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笑到不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班主任在黑板上写自己名字，很正式的介绍自己的时候呢，突然写到一半粉笔断了，全班就爆笑，老师自己也笑了，说看来我得多备几根粉笔，现在想想我们的爆笑完全没有理由，然后老师也显得好像也没有必要那么讨好的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会不会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傻。哎呀，你说傻吧，我觉得你们不是傻，你们是不尊重新老师。

这位朋友他说，开学的第一天我都是非常憧憬的，然后第一天晚上甚至开学前一天晚上都会睡不好觉，非常的兴奋，然后一想到要见到一个假期都没有见到的同学就特别的高兴。如果这个假期呢我又出去玩了旅游了买了什么新的东西，那我要在开学第一天全部都带上让同学们看到，好好的炫耀一下，可以满足某种虚荣的心理。现在想一想虽然觉得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惊喜和期待的那种感觉还在心里，能够久久的不能散去，还能来拿出来再回味一遍。是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原因你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当时的情绪啊还有当时躺在那里睡不着觉睁着眼睛的那个样子，你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虽然现在长大了，但是很久没有像期待开学那样期待一件事了。比如说你要是休个假，你会像期待开学一样期待上班吗？好像大多数好像是不会的啊。好的，继续一首好歌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少年送给大家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我们再来看两条朋友的信息啊，因为快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也感谢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迟到不哭的朋友，他说这个开学的第一天穿了新衣服，结果中午吃饭撒了一身油。开学的时候穿一双干净的新鞋，那立刻上面会布满了鞋印。这是我开学时的记忆，不知道大家跟我是否一样呢？啊，哎呀，你是个男生吧？应该，我觉得女生好像不会去，也不好说啊。就是男生可能更多，就谁穿了新鞋要追着踏踏的那种感觉是吗？你穿了新鞋，你为什么要在第一天穿呢？我觉得你这个是就是。告诉别人释放信息说快来追着我踩我的鞋吧啊！还有啊，这位叫做露露的朋友，他说开学第一天学校门口堵车堵了半个小时，我直接下车跑嘛，把我跑的心跳加快，感觉血都要从嗓子眼里面刺出来了嘛，结果还是迟到了。老师第一天就说你既然第一天就迟到了，那第一天你还是罚站吧啊！也挺好，开学第一天让朋友们重新认识了你这个人。好的，看一下时间，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怀念开学的时候非常期待想见的那些小伙伴最后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纹。

0: 话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三集。
3: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1: 郭焕金被这称呼气得翻白眼，想起某种苦哈哈在深秋凄惨鸣叫的鸣虫，不悦地说：
4: 哎，革命部队不兴叫外号。
1: 叶雨露锲而不舍道：
3: 你若不喜欢，咱换换，要不叫金金吧，富贵又喜庆。
4: 呸，叶雨露，你还嫌痛的不厉害？再耍贫嘴，我送你高尔基的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1: 叶雨露傻了，高尔基是谁啊？新来的病号？他认真想了想说，
3: 咱部里的医生好像没有姓高名尔基的。

0: 按说我肚子痛和暴风雨有什么关系啊？咱高原防区暴风雨不多见，暴风雪倒是家常便饭。
1: 他乡下小学毕业自然是不知道的。郭焕金暗自敲打了一下大腿骨，借轻微疼痛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别胡乱联想，轻易开口。
2: 你呀，好了好了，既然不吃饭，那就安心躺着休息啊。哎，你这个情况呀，严格说起来也不是病，好歹挨过这两天，会重新活蹦乱跳的。
1: 说罢，郭焕金三两口将凉馒头吃完，他打算出门找个无人的地方，使劲抠抠嗓子深处，看能不能将羊肉吐出些，就地掩埋。可恨刚才当着协理员的面强迫吞下的羊肉为时已久，除了嘴巴已有满坑满谷的山腥气，还能吐得出吗？叶雨露觉得小腹绞疼，有卷土重来之势，要赶紧把想了许久的话说出来，不然疼痛剧烈，话说不周全。他一本正经开口说：
0: 郭焕金同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可好？
1: 郭焕金把最后一块馒头皮塞进牙缝说：
2: 叶雨露，你不用装神弄鬼，有什么话直说。
0: 哎呀，看这情形，我今晚的夜班估计上不成。若正给病人打针，突然肚子疼，也许我会把该扎在屁股上的针头戳他眼珠里。
2: 呸！就算血流成河，你手下失准，该打到臀部的针至多是手脑筋腰窝，哼，眼珠还是安全的。
1: 叶雨露撒着娇说：
0: 我若把针头插进病号腰窝，手一抖，针断了，半夜三更得把楚医生叫起来开刀取针头。你也知道他嘴巴多毒啊。
2: 哎呀呀，你别说的那么邪乎，不就是带你上个夜班吗？没问题，不过明天我白班，你要补上哦。
0: 那是自然，下回你倒霉了，我也替你的班。
1: 郭焕金得意地说道：
2: 哼，我倒霉的时候啊，一点也不倒霉，和平常的日子差不多，哼，馋死你吧。
1: 疼痛再次袭来，叶雨露调动起所有气力隐忍，冷汗涔涔，没气力搭话了。郭焕金也不再说什么，只想赶紧跑到无人处把羊肉抠出来，然后回屋蒙头大睡。昨晚没合眼，今日为了躲偷听被迫流浪，下午一定得先把觉补上，连续上夜班才不会萎靡不振。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下午的觉质量差，郭焕金想从嗓子眼儿抠出羊肉喂果，腹中隐隐不适，勉强躺下，心神不宁。与他铺位一墙之隔的布灵岛屋倒是没继续开会，一片死寂，只是身体一靠近那堵墙壁，就会不由自主联想，谁将是班长？他揣测是麦青青。麦青青是高原战区所属的上级大军区麦副司令员的女儿，相貌出众，身手矫健，头脑灵活，天生继承了老爹的将帅风度，在一众女孩中鹤立鸡群。她若不当班长，天理不容。虽睡眠时间不长，但年轻有好处，傍晚时分醒来，郭焕金基本恢复活力。同宿舍李锦下班后，郭焕金叮嘱他照料依旧昏然沉睡的叶雨露，吃罢晚饭后开始准备接班。晚十点整，郭焕金上病房大夜班，先查看病历，然后提马登到病房区巡视，以便心中有数。完成后，他快步奔回医护值班室。这段路程在户外，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高原的夜晚，太阳一下山便冰寒刺骨，随着暗夜加深，寒冷也一步步森然凛冽。两处房间内都生有炉火，唯有往返路程暴露野外。旷野的风将人在室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量轻而易举吹拂一空。郭焕金裹紧白衣急走，鬼使神差往旁侧山坡瞟了一眼，夜风飒飒，空无一人。郭焕金顿觉自己有毛病，他在看什么？他企图看到谁？他只好对自己解释，当然不是想看到谁，昨夜看到的星空下的孤独身影今日没出现。对值夜班的处职军医，身穿雪白且毫无褶皱的白大衣，端坐在值班室椅子上，叼着一根烟并未点燃。他随口问，
5: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5: 当然是病号情况啊，如果没有特殊变化，今夜我能睡个好觉。
1: 郭焕金反驳说，
2: 就算在院的病患都好，半夜也可能来急诊啊。
5: 你呀，应该巴望着我睡好，我若能一夜高枕无忧，证明病号平顺，若我积选不宁的，一损俱损。
1: 郭焕金打了个哈欠，
2: 就算皆大欢喜，你能睡觉，我却不能啊。
1: 楚直摘下唇边未曾点燃的烟说，
5: 这就是医生和护士的区别，你不能不服，比如不能吸烟，干着急没办法。
2: 我不是护士，是卫生员，再说了，我并没有不服啊。
1: 楚直一拍脑瓜说，
5: 哎，我忘了，你们是代行护士职责的卫生员，其实啊，你占了大便宜。
1: 郭焕金一边准备治疗器械，一边说道：“
2: 占什么便宜了？我怎么没觉出来？”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若你在医疗工作中出了纰漏，责任由领导负，你是战士，天大的娄子，概不负责。
1: 郭焕金吓了一跳。
2: 啊！我们班一共八人，无论谁出了问题，账都算到文杰、李元和龙部长身上，他们可够惨的。
1: 楚直冷笑一声，
5: 那你怎么不说我更惨？
1: 郭焕金不解地说，
2: 啊，你当个部长，今天刚任命的啊，我下午一直都在睡觉，孤陋寡闻了。
1: 楚直一本正经解释道，
5: 我虽不是刚任命的卫生部长，但是我是今夜和你对班的医生啊，你若出了任何问题，我责无旁贷都要负第一责任。
1: 郭焕金抽吸着注射瓶中的药水，恍然大悟道，
2: 哦，原来楚医生是提醒我认真工作呀。您大可放心，今天晚上我必会对您负责。
1: 楚直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5: 姑娘家不要动不动说什么对他人负责的话。
2: 嘿，您绕了这么大圈子，不就等我这句话吗？我如您所愿说出来，您却倒打一耙，真是没良心。楚医生，给您提个醒，医疗重地，不能吸烟。
1: 不知何时，楚直把捏在手里揉搓的烟又塞进嘴巴，他强词夺理地说，
5: 看清楚，我并没吸烟，只是含着烟，这二者有原则性区别。哎，记忆中今天不是你当班，应是叶雨露啊。
1: 郭焕金翻了个白眼，
2: 换班了不行吗？
1: 楚直轻轻吐出一口气说道，
5: 若是叶雨露他不像你这般不通融。
1: 郭焕金惊讶地耸耸漆黑的眉毛，
2: 啊，若是叶雨露当班，你居然敢在医护值班室吸烟？
5: 哎，烦你看清楚了，吸和含是不同的。
1: 楚直有些不悦，郭焕金死死盯着楚直的嘴唇，的确，他一直把烟卷儿叼在嘴里，千真万确不曾点燃。楚直不屑道，
5: 看清楚了。
1: 郭焕金无奈地点点头，
2: 看清楚了。
1: 楚直把卷烟像拔萝卜般揪出嘴巴，海绵过滤嘴已然变色，被口腔中的湿润打出了深痕。
5: 好吧，吸烟危害健康，你是为我好，谢谢。
1: 他不甘心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郭焕金板着清秀脸庞说，
2: 我并不是为你好，楚军医不要自作多情，医务重地，我是为了自己和病人好。
1: 话不投机，楚医生长叹一口气问道，
5: 你会做饭吗？
1: 郭焕金想也不想断然回答，
2: 不会。
1: 楚直颇感意外，
5: 据我所知你爹是上好的厨子啊。
1: 郭焕金稍顿了顿更正道，
2: 炊事员。
1: 楚直不与他计较，自圆其说道，
5: 啊，对对对对对，革命军队叫炊事员，厨子是老百姓的尊称，听说郭大厨的手艺在军区里是首屈一指啊，首长都喜欢他做的菜，八大菜系无一不精。
1: 说到这儿，楚军医面露鄙夷之色，反问道，
5: 你作为他的女儿居然一窍不通？
1: 郭焕金脑中出现总是面带笑容的老厨师，有人曾问他，一天闷头做饭，你为何无人时也笑？他回答，我不是对着人笑，是对着食材笑，你笑他们就高兴，做出来的饭菜就好吃，你要是愁眉苦脸，菜就难吃。一般人没有他那般出神入化的手艺，无法判定他说的话有无道理。郭焕金曾腹诽活猪变成肉片儿会笑吗？记忆里，郭大厨围裙兜里总装着一把香菜，首长喜握手，若吃得满意，常到后厨感谢厨师。老爹先在

0: 口袋里，不动声色揉搓香菜，然后才双手捧过领导的手，握住后亲切摇晃。郭焕金不解，问他为何这般操作。郭大厨说，做菜的人手上会有各种气味，山肉、腥鱼、酸菜、辣椒都不好闻，香菜可以去味儿。记起老爹的温和，郭焕金平静回复道，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反动的血统论。正因为我爹是炊事员，家中做饭的事儿他用半只手就全包了，哪轮得到别人插手啊，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不通厨艺。
0: 楚直悲观失望道，
2: 若是叶雨露在，好歹煮过面条当夜宵，与你对班是我的悲剧啊，要饿着肚子到天明。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许个愿，愿今晚别从一线哨所来重病人，否则鸡犬不宁，兵荒马乱，我也许会突发低血糖。
0: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以作答。他的确不会做饭，对此毫无兴趣，也不相信许愿。楚直生无可恋，决定提前到隔壁医生值班室休息。临走前下了一系列医嘱，
2: 十八床或许会失眠，如果你深夜两点那一次巡视病房时他还没睡着，就把安眠药给他。
1: 那我现在给他提前服下安眠药可好？
2: 他是明天上午最后一台手术，晚上很可能胡思乱想，安眠药药效八小时，睡前服很早就醒了，轮到他做手术时会疲惫不堪。
0: 郭焕金记下。
2: 至于这个老胡，也许半夜会有腹痛，我开出胃肠解经剂备用，如果不出现腹痛就不用给他。
1: 哦哦，
2: 若疼第一时间让他服下，你可灵活掌握。十七床可能会有术后疼痛，如果尚可忍受，你可以不必给他用止疼剂。
0: 楚直一一交代。
1: 什么叫
0: 郭焕金刨根问底，
2: 若仅眉头轻皱还可迷迷糊糊入睡就算尚可。
1: 嗯，
2: 术后疼痛难以避免，全靠止痛药累积会有副作用。
1: 嗯，
2: 病人有轻度胃溃疡，半夜三更又是空腹，服用止痛剂对胃有刺激，不能只顾一时不计长远。
0: 郭焕金一一记下，略带钦佩地说，
1: 楚军医老谋深算啊。
0: 楚直皮笑肉不笑，
2: 我能理解成你这是在表扬我吗？
1: 我实事求是，你不用骄傲。
2: 提到实事求是，我实话告诉你，对病人好是一方面，最主要呢，我是对自己好。
0: 郭焕金不明白问道，
1: 你一直都在说病人，如何成了对自己好？
0: 楚直诲人不倦地说，
2: 你们做护士的值夜班不能睡觉对吧？
1: 你明知故问，护士要随时观察病人的情况，夜间不间断做很多治疗，当然不能睡了。
0: 楚直单刀直入，
2: 当值班医生的若没有突发情况可以一觉睡到天明？
1: 嗯，这个我知道，医生和护士的职责不同。
2: 知道就好。值夜班我不但要睡觉，还要尽可能睡好，一旦有突发情况我才能一跃而起，冷静判断，果断施救，对吧？
0: 郭焕金点点头说，
1: 那是。
0: 楚直掰开了揉碎了又解释道，
2: 如果你为了这几个住院病人的小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扰我睡眠，若真来了重大医疗抢救任务，我有可能昏头胀脑，再加上低血糖，出个昏招也说不定啊。
0: 郭焕金明白了，感情楚医生在这儿挖坑等着，报没有吃上夜宵的仇。楚直见他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2: 哎，明白了就好。
0: 说罢脱下雪白的白大衣搭在手臂上。郭焕金奇怪地说道，
1: 医生值班室在隔壁。
2: 我虽困方位还分得清。
0: 郭焕金有些纳闷，
1: 那你不把白大衣带走预备放正屋里吗？
2: 你见过医生穿白大衣

0: 衣睡觉不闲得慌啊。
1: 你穿不穿白大衣睡觉和我没关系，可你把白大衣脱在这儿，我当班就和我有关系了。
0: 我没那么敬业，睡觉时还穿白大衣。之所以把它留下来，是因为原本上夜班的叶雨露答应了帮我洗工作服，现在换成你了，是不是也替他完成承诺？
2: 郭焕金气呀，换个班换成老妈子了，悻悻说道：
1: 你这白大衣不是挺干净吗？
0: 袖口有一滴蓝墨水，时间长了不容易洗净，要抓紧搓搓。
2: 说完之后，楚之医生径直离开，他脱去工作服，一身戎装笔挺，褪去了医务兵的学究气，泛出独属青年军人的干练。临出门时，他提醒搭档：
0: 最近边情紧张，你一个人值班小心点儿，留神有人摸哨。
2: 郭焕金大惊失色：
1: 啊，像我们这种小兵也配被敌方捉舌头？
2: 和这个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小女兵斗嘴，让人心生惬意。楚直再接再厉说道：
0: 敌方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作为边防军，提高警惕，严防任何可疑之人，守土有责。
2: 说罢扬长而去。郭焕金定定神，先找出一块干净的三角巾，把那件沾了墨水的白大衣包好，预备天亮后交给前来接班的叶雨露。谁让这闺女爱助人为乐呢？又一想，若是自己也求叶雨露帮助洗洗白大衣，她会不会答应啊？悲凉得出结论，估计不会，毕竟她好吃懒做。护士夜班规定每间隔一小时要到病房巡视一遍，条件简陋，病床床头并无呼叫铃，若病况危急，值班人员如何发觉？怎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病床边？答案，没有办法。护士不可能24小时中的每分每秒都守在病房，他们还需完成办公室配药、抄写医嘱、核对治疗方案等一系列工作。得知病人情况，唯有不断巡查，再就是依靠病人互助。如恰逢护士刚巡诊完，有人突发意外，其他病人会立即冲到值班室人工报警。但若是病患于无声无息睡眠中死亡，就无可奈何了。幸好后一种情况概率极低。夜已深，又到了郭焕金到病房区例行治疗之时。一出值班室，夜风卷地而来，刺入骨缝。他陡然想起一句古诗：风头如刀，面如割。
3: 谁说的来着？岑参亦或王昌龄？
2: 记不清了，反正有人说过。他耷拉着眼帘，眯起眼睛以防流泪。好在这条路走过无数遍，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3: 顷刻又睁大眼四处搜寻，
2: 说是四处其实不符，目光主要扫向卫生部西北山坡。昨夜那里有个凝然不动的身影，久久伫立，让人生疑。好在今夜无人。远处雪山非常安静，静得可听到10公里外夜行的藏羚羊击踏山峦的啼声。

0: 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
1: 今天的口令到底是什么呢？景自莲稍有愣怔。普通军人自然会牢牢记得当天口令，前天是雪原和月夜，昨天是苹果和鸭梨。好在他拟过的口令虽难以计数，但每一道口令都如同销毁不掉的账簿，铭刻在心。今天的口令他自然没有忘记，口令如贴身铠甲，岂能疏忽？景自莲未能脱口作答，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从未听到过从女子口中唤出口令二字，清脆悦耳，令人不由片刻遐想。景自莲侧身看了一眼十米开外的卫生部女护士，此高坡位于整个机关的偏僻处，临近卫生部，他身体素质甚好，极少到卫生部看病，与众女兵素不相识。郭焕金紧张得全身发抖，手中的瓷白色治疗盘晃动不止，清冷星芒下反射出细碎的金属银光。
2: 郭，
1: 景自莲想说，我拟发的口令还能问倒我？想到自己的军人威严，便生生咽了下去。这个极短暂停顿让女兵戒备更甚。郭焕金厉声道，
3: 我再问一句口令，你若还不打，我会……
1: 说着他把治疗盘放在雪地上，掏出手枪，利落地将子弹上膛对准了他。景自莲这才充分意识到局面于他相当不利。高原战区距国境线很近，开战气氛极浓，按规定三次口令问询后对方仍拒不回答，即可直接开枪，也就是说格杀勿论。想到这里，景自莲赶紧连起属于油条老兵的不羁心理，朗声回答，
2: 银河。
1: 女兵松了一口气，这个半夜三更爬到卫生部附近山坡眺望天际的军人原来是自己人。他平静下来后顿觉冷汗涔涔，愤然想，你有精神病啊，半夜三更的在这乘凉啊。郭焕金愤然端起治疗盘欲回医护值班室，却不想对方并不善罢甘休，开口反问，
2: 回令。
1: 这下轮到女兵张口结舌，幸好星光晦暗不明，不然可见她口罩边缘裸露出的皮肤已大片潮红。口令是孪生兄弟，都是成对出现，当日传达口令时正遇突发状况，郭焕金只记下了银河，却忘了回令。他刚才所有的俊力都如同碰到铜墙铁壁的蛋壳，坚硬反弹，猛烈击打着他的脸面，白衣猎猎作响，无法抵御对方辛辣的目光。
2: 回令。
1: 景自莲正面朝向他，不动声色第二次逼问，同时掏出自己的手枪上膛，眉目澄澈，英气逼人，这可如何是好？郭焕金当然记得关于开枪的严格规定，后悔刚才逼问这个家伙太甚。虽是国境对垒之地，但敌方单兵独马杀到防区司令部偷袭摸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在应该放他一马。这能怪他吗？此人行迹可疑，昨夜就已经在这山坡上驻足凝视许久。

0: 今夜又卷土重来，居心叵测呀。时间流逝，他却纹丝不动，除头部转动外，全身状如雕塑，是何缘故？不得不防。郭焕进心生悔意，就算要查证此人，也应稳住心神，按兵不动。回去后叫醒值班的楚军医，两人协同作战，不似现在这般尴尬。此刻面对贺问，如何是好？井字连观测星空的任务已然完成，对于惊扰了他最后工作程序的小女兵，胆敢哆哆嗦嗦将手枪直指他脑门的生瓜蛋子十分不爽，冷冷道：
1: 我再问一句，回令，如果你三次拒不回答，按照规定我可以开枪。
2: 嘿，千万别，这位战友，我是卫生部卫生员，谁让你站在卫生部附近的制高点上待了这么久不走啊？我当然有权问你了，至于我忘了回令，这是我不对，但我是自己人，不信战友可以到病房查问，门口住的一号病人可以为我作证，我刚给他打完针。
0: 郭焕金忙不迭解释，他并非饶舌之人，但此刻若洗不脱，麻烦有点大。暗夜中，景参谋无声轻笑，迅速恢复冷力。好在就算星光再璀璨，对面的小女兵也看不清她的细微表情，她决定继续周旋。
1: 你回答不出口令，就有可能是敌特，我没有闲工夫到病房调查你，你说怎么处理吧。
0: 景自连将手枪放下，面部仍线条冷硬。郭焕金看了一眼治疗盘中的马匹表，作为战士，纪律规定不能佩戴手表，医务工作又不可须臾离开时间计策，马蹄表就成了工作设备。下一次病房治疗时间即将到来，郭焕金急中生智，镇定应道：
2: 我可以打出你的口令。
0: 景自连失望地想，这小女兵看来还不太笨，居然想起来了。
1: 回令，
0: 她继续逼问道。郭焕金朗声回答：
2: 打针。
0: 景自连傻了，哭笑不得，这哪是回令啊，分明胡诌乱扯呀，营阵中居然敢拿口令开玩笑。和女孩子拌嘴，实让她有欢愉之感。不过，她提醒自己适可而止，随之很清醒意识到，此时此地不宜。于是整理好情绪，冷冷道：
1: 回令错误，你不要命了吗？
0: 郭焕金竭力平心静气地辩道：
2: 我说的不是口令，是我马上要开展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下一轮治疗就要开始，耽误了战友病情，你负得了责吗？
0: 景自连忍不住哼笑，狡猾，他当然不能负责了。下意识摸了一下鼻子，鼻梁挺秀，鼻翼较薄，甚是英武，但此刻冻僵，知觉模糊，想到对面小女兵也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站了许久，心生恻隐，便说道：
1: 你这不是回令，是胡搅蛮缠，不过你可以走了。
0: 白色身影闻听嗖的转身，没有一丝一毫迟疑，他手中反射烁烁星光的治疗盘与工作服融为一道白光，随着清脆的碰撞声隐没于高原暗夜之中。郭焕金无比渴望马上回到温暖的值班室内，将刚刚测得的相关数据誊写在专门的医学记录纸上，等这一切忙完，下一轮的检测和相关治疗又近在眼前。虽然这个男军人身披月光，宛若暗夜之子般俊拔，他亦无暇顾。

景自怜哈口气，暖暖冻僵的手指在随身携带的作战日志上勾勒出此刻的星空掠图，并逐一注明诸星亮度。之后步履轩昂欲回战区司令部，他向女护士看去最后一眼，却不料不远处的女护士身影一歪，软绵绵跌向布满积雪和菌石的地面。景自怜身披星光如银色闪电，从山坡一跃而起，扑向郭焕金。他速度极快，但距离还是太远。待他飞奔而至，郭焕金已经倾倒在地。景自怜用身体接住了他，如同垫子，免去女孩硬生生砸到雪地上的悲剧。景自怜稍感狼狈，尽管救助战友在他是义不容辞之举，根本无需思考，身体就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此刻局面暧昧，他用双臂和半个身体挽住的这具身体太软了，简直像他小时吃过的一块热年糕。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人的身体还可以这般温软，如同春风吹拂的棉花。他平日练习搏杀，经常与战友身体切磋，已习惯并认定人的身体如木板般刚硬结实。当然，上战场木板就会变成钢板，这种似杨花柳絮般的手感真真稀奇且吓死人呐。他不敢放任思绪信马由缰，赶紧收束起异样感觉，让旋转着的灵魂快速归位。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
4: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DJ 插电入场。 One, two, three,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啊。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首先呢，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提示哈，这会儿呢，感觉啊，现在在路上通行的车流呢是有所增大的，而且呢，视线啊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提示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在这个我们的旅游的出行路上啊，会有更多的这个规划。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伊犁，其实说到伊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盛夏一望无际的花海草原，但是啊，等九月到来，盛夏繁花慢慢退场，伊犁是迎来了另外的一种模样。可以说啊，草原褪去了浓烈的翠绿，染上淡淡的金黄，没有夏日的这种拥挤的人潮，反而是多了一份安静松弛的氛围感。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秋日的伊犁，你觉得适合怎么样去自驾或慢下来旅游吗？如果说有好的推荐，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大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那此时此刻呢，这个乌鲁木齐感觉这个室外啊已经开始飘雨了。那么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会儿呢，苍蒙沟路的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其次就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这个外环路之间的这一节，就是尤其向东，目前车行速度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你包括此时此刻的像鲤鱼山南路、中亚北路，还有呢像团结路、龙泉街，那么市区范围内的这个健康路，这几条道路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沙区范围内目前黑龙江路的车行速度是

的缓慢的。黄河路呢，现在是由南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个时间段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你像这个中医院门前的启泰路，现在整体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偏大的。今天呢，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车辆排队或缓行的一些路段，大家呢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那么另外提示大家，现在天山区新华北路基本上就是从中山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到西大桥的路口，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双向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积压。那另外呢，就是红山路啊，现在呢是在这个 CC Mall的这个路段，整体的车行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希望就大家在这个节点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华林桥桥面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排队比较严重的。那么既然说到了华林桥的桥面上，现在河滩快速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你像小西门的这个辅道的这个路段，还有呢这个华林桥的桥面上、西大桥的桥面上，另外继续关注到的像苏州路桥下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通行在这些节点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巧子湾桥下，现在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外环路上，你像现在的南外环团结路出口、跃进街的下桥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东西外环目前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在这些路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新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笑得多甜。
10: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那此时此刻呢，这个出现了降雨之后呢，道路上的交通压力呢是明显的有所提升的哈。继续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现在呢，机场快速路在这个小迪欧普立交桥路，小迪欧普立交桥路段，现在双向啊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所以说在这个节点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刚才咱们说啊，北外环还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但是到了这会儿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长时间的排队了。那么现在后方的这个队尾基本上是排到了北京路的这个路段，所以说在这个节点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另外呢，自动向西的方向，你像长春路的出口处也是有缓行，但是北京路的下桥口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看到高架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队尾呢基本上是排到了南湖路的这个路段，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啊是在这个南湖路的这个下桥口处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那么通行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稍微多一些耐心了。西外环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畅通的通行，但是呢，给大家还是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呢，西山快速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呢，双向的这个车流呢是有一个缓慢的提升，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过，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就大家呢把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阴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阿勒泰，多云，21度到7度，东南风转西北风。

0: 三级，塔城多云21度到7度，伊宁多云22度到12度，博洛呢是阵雨转多云20度到13度，克罗马伊多云25度到15度，奎德呢是阵雨23度到13度，石河子小雨转晴23度到14度，昌吉阵雨22度到15度，哈密多云36度到19度，吐鲁番呢是多云39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4度，阿克苏阵雨35度到19度，阿都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6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3度。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这里是九二九的朝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今天呢着重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那么降雨之后呢，道路上的交通压力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哈。那么部分路段呢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市区范围内就是相对来说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偏大的几条道路。首先咱们说一下团结路啊，今天团结路呢到了这会儿呢，就是从这个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处开始，现在双向的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红山路呢现在也是双向呢是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的缓行，你像尤其向东的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是从河滩快速路上来的这个车流在这儿呢会排队等待时间比较长一些。那么苏州东街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五星北路啊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体的车流量在增大，所以说呢车行速度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兵团二中的这个路段开始，你像兵团医院的这个路口一直呢到红山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整体的自南向北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中亚北路现在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另外呢像上海路、永顺街、太原北路这几条车流在走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流量增大的这种过程。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这会儿呢可能视线也不是特别好，那么降雨之后呢路面也会比较湿滑，咱们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把车速往放慢一点，放缓一点，同时呢给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提示，就是在这个道路上不要随意的停车，咱们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也许再等一分钟》。

城市的快速路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咱们首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哈，因为河滩快速路呢贯穿乌鲁木齐南北双向，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车流呢是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偏大一些。首先咱们说一下，现在呢广汇桥的桥面上啊，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从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路段开始，从广汇桥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了这个跃进街的下桥口，现在全线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也造成了就是现在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上广汇桥的车流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来说一下人民路桥。人民路桥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另外呢，就是车流呢，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之后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呢是排队啊，到了这个华林桥的这个路段。那么主道和辅道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尤其是辅道。那么包括像就是车辆在前往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影响。那么刚才说到了华林桥桥面上，现在自东向西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造成了现在就是咱们说上盘桥的车流啊上不来，那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咱们要稍微耐心一些了。那么继续咱们说一下就是柯南高架桥面上，那么之前也介绍到柯南高架桥面上呢，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到了这会儿呢，东外环自北向南的方向，在七变三路口还有红山路的出口处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排队。另外呢，就是温泉高架啊，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柯南高架，也就是南湖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次呢就是西外环呢，现在最主要的这个交通节点啊，还是在这个九家湾桥的这个路段，目前来说的话车流是一个明显的排队。那同时呢就是很多车辆呢在进入到蜘蛛山隧道的这个入口处也会等待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咱们在这个节点也需要耐心一些。今天机场快速路呢交通压力是特别大，到了这会儿呢，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是在这个小地欧铺立交桥路段，包括大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双向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通行在这个节点呢，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在路上一定要稍微耐心一些。总体来看这会儿呢感觉啊，城市的快速路还有市区内多条道路啊，都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这样一个忙碌的这种状态了。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那么降雨之后呢，视线不是特别好，那么在路上那么一定要礼让行人，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接下来这首黄昏送给大家。

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重点关注了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那到了这个时间段呢，就是部分的这个路段呢，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在路上一定要稍微的耐心一点，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现在呢，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就是东外环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辆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呢东后街的这个出口处也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和等待的过程。那么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是因为这个降雨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城市的快速路，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架桥的上桥或下桥口，那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车辆打滑或缓行的这种状态，也造成啊现在车流呢在这个一些比如说桥面上整体的通行速度啊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希望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在路上千万千万别着急。那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南屏晚钟》。

会儿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这会儿降雨，那么道路上的这个交通压力有所增大，咱们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我有在直播间里，就是从我们硕大的落地窗望出去，这一会儿呢，我感受到乌鲁木齐正在被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包裹着，所以说呢，这会儿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路上已经下起了小雨，要提示大家，行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啊。当然呢，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呢，对道路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啊，因为毕竟路面会相对来说比较湿滑一些，也提示大家啊，开车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好不好啊？今天呢，如果说堵在路上，大家呢没有办法安放自己那颗就是躁动的小心脏啊，都可以跟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啊，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下班堵在路上的时间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的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以及这个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呢燕儿窝。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由南向北啊，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的排队拥堵哈。提示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师傅说，当中跟大家两个小时不停歇的这个嘚啵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希望呢把主场交给各位兄弟姐妹们。就是今天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大家可以为所欲，也不能就是为所欲为就算了。今天大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来聊聊看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说关于面子这件事儿啊，就问问大家，你曾经为了面子做过哪些你现在可能有点不是特别理解的事儿了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哇，果然有朋友是带着故事来的。我看到超超啊，他是这么说的，曾经为了跟兄弟们说那个喜欢的女孩子我追上了，哎呀，我真的在她面前当了很久的你这个我没法说啊，就是那转换一下吧，我用一个就是能够这个用节目表达，就是当了很久的备用选择啊，当了很久的第二选择，好吧啊，就这么说好不好啊。还有呢，后来还是没跟这个女娃娃在一块嘛，但是后面就被兄弟们嘲笑了很久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跟兄弟们吹牛了，说你看这个女孩我喜欢她，你放心给我一个月，对不对，我会让她爱上我，就那种啊。但是没想到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都过去了，这个女孩不仅没有爱上你，是不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超超啊？我给你大概就是把你这个故事脉络梳理一下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你曾经为了面子啊，就是做过哪些到现在可能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事儿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哎，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张胖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啊，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我强行超出预算请客，然后后面呢，我还要抢着买单，之后呢，自己就吃了半个月的泡面嘛，不是，如果说这个请客吃饭是你张罗的，你这单你可能也没人跟你抢，是不是？啊，我懂了，就是可能兄弟朋友们一起出去聚餐啊，一起出去这个聚会，最后呢你抢单是吧？还超出了你的预算，可能呢你兜里准备了这个3-500块钱的预算吧，最后这一餐吃出了100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怎么说呢，打肿脸充胖子呗，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其实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你有哪些曾经就是可能你打肿脸，哎，真的冲过胖子啊，都可以来说说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会儿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包包，但是呢那会儿刚工作没多久，工资呢没有很高，但是我就硬着头皮买了。买完以后我觉得超出我的预算，如果现在让我这样消费我是绝对不会的，还是我现在啊背个塑料兜兜子我就能出门了。 What? 看到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了。当然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啊，就是随着自己的那个钱包越来越扁，是不是，就感觉有些钱咱也没必要花，是不是啊？你看把自己哄得很好，塑料兜兜和这个名牌包包不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不都是用来装东西吗？是不是？还有看到游书婷啊，他说我曾经呢为了面子啊，当时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很要好的舍友，所以呢他结婚的时候我就随了一个很大的礼。他说但是现在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甚至都在想叫不叫他。还有我觉得那会儿啊就有点为了面子而做一些不太能够理解的事情了，为了不显得自己小气啊。其实我觉得游书婷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干过，就是为了怎么说呢，你肯定在别人这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 啊显得自己就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对吧，就是包了个很大的红包，但是那个红包够你肉疼很久，是吧。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觉得我干过啊就是最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时跟兄弟朋友们一起去喝酒，哎呀我觉得不好好喝不够意思，明明我都已经喝不下了我还硬往嘴里灌，还说我酒量也很差，然后后来呢就吐了好几天，难受了好几天，哎，你看对不对，这最后伤害的是谁的身体，伤害的还是你的身体，对吧。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干过很多这种事儿啊，就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哎，但是呢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你会觉得匪夷所思，
你会甚至怀疑，这真的是我干过的事儿

吗？所以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天天一起来聊一聊啊，为了面子你干过哪些现在你可能有点不能理解的事儿了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天天了。

我真的发现啊，就是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共性和特点，就是呢大家真的很好面儿啊。这么好面儿的你们为什么天天在节目上给我画饼呢？就从来没有一句啊，就天天我感觉在节目上就是在给甜甜那个画饼，哎，在给甜甜吹牛。哎，你们既然这么好面儿，生活里这么好面儿，是不是麻烦把之前许下的诺言咱们都兑现兑现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你曾经干过哪些就是为了面子啊，所谓的面子，干了一些你可能有点不太能够理解。

解，就你现在回望以后你会觉得哎我咋干了个这么个事儿呢，就这种感觉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么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啊也在继续的跟我们来讲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莫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真的啊当时就是死撑着不求助，硬扛下了所有的事儿。他说比如说修家电呀这种自己完全搞不定的事儿，非要自己上，非要自己来，然后呢后面干不好了，我还觉得哎呀自己啥也做不好。他说硬折腾了半天把事儿搞得更糟糕。他说我就是多一嘴的事儿，我就打个电话的事儿，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呢啊啊，这就有是在那个逞强的那个层面上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暖玉新疆暖玉啊这位朋友，他说打卡打卡婷婷晚上好晚上好，他说我来打个卡，他说那我就接着潜水听节目忙手里的活喽。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欢迎你欢迎你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先生说，我和两个朋友去唱歌，我当时为了我的面子，我花了大几千。等一下，你唱的啥歌？你大几千唱歌呢？行啊，他说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的拍大腿。哎呀，你这个歌没人敢唱啊，我说实话啊。然后呢我继续来看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他说呢那会儿啊我就是属于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所以呢那会儿搬家我就自己一个人搬，然后呢找的货拉拉搬，朋友都刚跟我开口了说如果搬家的话可以招呼我，他说但是呢我就没有对他开这个口，我当时就觉得啊为了我这个面子啊我就不好意思开口啊。然后呢我觉得啊就是大家的互动信息里面有一位朋友啊，他的是最有意思的，看到微信平台上青蛙王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啊就是在一个聊天的局上不懂装懂硬要接话，他说后来我自己接完话我都尴尬，为了显得我知道的样子啊我就说完，说完以后我自己都圆不回来，把自己都说笑了。我觉得挺好啊，怎么说呢，至少你敢于表达是不是，哎，不懂装懂至少你还能装出来是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石蕊提到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啊，他说我之前呢就是死要面子啊，当时呢下了特别大的雨，同事呢就提出顺路可以送我，然后呢我当时是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也怕欠人家人情怕丢面啊，他说呢我就拒绝了，所以呢那天我在雨里面等了一个半小时的滴滴才坐上车。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面啊咱不要也行，能不能跟甜甜学一学，甜甜就主打一个厚脸皮啊，如果说这样的天气啊即使我的搭档说哎甜甜我先走了，我都会叫他站住，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啊，你是不是忘了把你可爱的搭档一起顺回家。对吧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算是这种怎么说举手之劳的事情啊，我相信呢同事也是非常愿意这么做的啊，当然只是我的想法。可能表面上说甜行走把你拉走然后回家把我骂一顿。但是没关系啊，是不是自己至少不用在雨里等那么一两个小时嘛，我觉得这个啊这个还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需要还是可以去张嘴哎寻求一下帮助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说了这么一个，他说甜甜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呢聚会的时候他就吹牛，就是我遇到过那种为了好面啊就硬吹牛自己说自己人脉广的那种老同学，他说我当时我就不惯着他呀，我就非给他说你现在给他发条微信我特别想认识他。不是你能不能给别人留条活路张扬，就是张扬的这个做法啊就纯属于就是你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是不是，我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位同学提前离场了是吗？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樱桃，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就硬装不用努力也能考好，他说其实我明明回家熬夜刷题刷了一整晚，他说第二天我还跟同学说哎我都没复习啊。哎小时候我真的小时候我感觉很多朋友都干过这种事儿啊，我们班也有这种同学就永远在说哎呀我天天玩呢，哎呀有啥

好看的，然后就是被同学逮到啊，就是因为他当时是住校嘛，然后被同学逮到，就是晚上那个在那熬夜点灯，哎，在那看书啊，然后呢后来就告诉我们大家了，然后我们就经常拿这事儿来那个阿扎他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莫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开会的时候硬接住了一个自己根本不会的方案，当时领导呢可能就随口问了一句，说谁能牵头来做这个陌生领域的项目，然后我当时就害怕呀，领导觉得我能力不行啊，我这时候就觉得我表现的机会来了呀，我就直接接上了。他说之后啊连续的一周我熬夜查资料补窟窿嘛，他说不过好在后来这个项目呢也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啊，不错不错不错啊。我觉得莫鹏啊怎么说呢，你还是有点实力的是不是。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就要着重的来分享一下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诸葛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出门约会硬装自己对线路超熟，明明提前查了半个小时的导航，然后呢见到对方我还硬说这个地方我常来，跟我走就行了。他说后来啊转头就走错，而且绕远了，然后呢他说我就发现啊对方就在车上就一直不说话，他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装过了有点。这个能理解啊，想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是不是啊展现自己无所不能，就是活地图小灵通是不是啊，确实有点装过了啊，有时候咱们该低的头还是要低，该弯的腰咱们还是要弯，不用那么死撑好不好，不用那么坚强啊，不用那么勇敢是吧，就是不用做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就是那个不服输的男人和女人们好不好啊。我觉得在有些事情方面啊该低头时还是要低头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你曾经因为要面儿啊都干过哪些让你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能理解的事情了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小雨的天气哈，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木材场立交游戏向东，以及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的燕儿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的入口游戏向东，以及西山路的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在这里呢，也提示一下所有的这个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及时的这个路上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呢，这个降雨天气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这会儿呢，万提示我们啊，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北京路的小西沟，这会儿堵车啊。其实呢，我觉得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今天不是都说了很多嘛，就是为了面子做过的可能让你现在不能够理解的事儿啊。点儿先生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参加了一个非常不熟的人的婚礼，当时有两个人让我帮他们随礼，他说每个人是2000块，结果我也硬着头皮随了2000块。哎，我不能理解点儿先生的这个行为。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能理解点儿先生说的这件事吗？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随礼的人让你随2000块，又不是说他们盯着你说你必须，又没在你身后盯着你，对吧？他们随他们的，你随你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我觉得就是结婚随礼这件事情一定是根据你与当事人，就是结婚的本人的亲疏程度然后去随礼。你哎，点儿先生这确实是有点啊，就是要面儿，哎，男人，新疆的男人要面儿，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过往啊。看到微信平台上陈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觉得生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因为这个要面子干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啊。他说，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生活费本来就不高，然后呢，因为跟大学的舍友处得比较好，就总是想请他们吃饭。然后呢，每一次出去就自己掏钱，后来啊，就自己把那个馍馍榨菜，甚至还有一段时间说我减肥不饿，啥也不吃。你看看啊，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是不是啊？还有看到微笑向暖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吧，我在工作的当中环境里面遇到那种特别要面的，就刻意的展示自己闪光点的同事。他说，我就有个同事就老说自己擅长这儿擅长那儿，得过这个奖得过那个奖。他说有一次就非要给我展示他那些奖，他说我真的受不了，哎，得的奖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明白了。他说生怕对方看不见自己的魅力。我真的特别想说啊，各位朋友们，关于人格魅力啊，个人魅力这件事儿啊，就是你自带魅力，你就站在那，有句话叫什么什么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是不是啊？哎，你就会就是会被别人啊发现你就是刻意的去渲染，刻意的去绽放，你就没必要啊，好不好？就不要太刻意啊，就像还是那句话嘛，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啊。

就是这一切啊，我觉得都是怎么说，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不要太刻意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方寸，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我对象吵架，我明明很在意他，但是对方给我发消息，我明明第一时间也看到了，我还要故意挽回，就是为了让自己装冷淡一下啊。他说我不想让对方发现我自己一直盯着手机等他的消息、啊、哎呀方寸，你这是真正要面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感情这件事情上、啊、也没有太好面了，是吧？那万一在你在一个小时不回人家，最后你再发消息，人家是红色感叹号了，怎么办？是不是啊？然后呢，雪花就说到随礼，我突然想到前几年我也确实干过这样的事儿，我就没有他的礼，他结婚请我，我也硬着头皮随了，虽然金额不大，但是呢，他也没有还给我。哦，明白了。就是当时你没有请他，但是他结婚他请你了，然后你硬着头皮去的，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当下是你愿意去的，那你就带着礼，带着你的这个人啊、带着你的一家八九一家八九口，这就有点过分了，你把甜甜带上好不好啊，咱们给你把礼钱吃回来。你看甜这一天都在干嘛，是不是啊？我觉得是，就是还是看你当下跟他的这个关系吧。如果说真的觉得没必要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硬去，好吧，不用硬着头皮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也不叫他，不邀请他，他也不邀请你，这本来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FXN 这位朋友，他说甜甜晚上好，我分享一下曾经年少的时候参加相亲。嘿嘿，让我发现了吧。我现在很好奇，你现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中灯的阶段吗？还是不会是老灯了吧？为什么是年少的时候参加相亲呢？一般年少的时候不应该都是就是在那个什么驰骋在那个球场挥洒汗水，怎么会相亲呢？是不是？他说主持人组织小游戏，让男生抱着女生下蹲起，和我合作的女生有一点点的重量。他说我感觉那个过程确实煎熬，我一边流汗一边说还能再做十个蹲起。哇，你真是把新疆男人哎呀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嘴上很嘴硬啊，对吧？但是你的身体很诚实啊，你的身体都在抖动，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也算是一个吧，就是为了要面啊。我觉得在那一刻，尤其是我说实话，尤其是有很多的男嘉宾跟你一起 battle 的时刻，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男生来说，内心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能输，对不对啊？就是输人不输阵啊，就那一刻你坚决不能输啊。所以说也能够理解啊。我觉得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在自己年少的时候啊，在自己曾经干过一些为了面子，现在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事儿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聊起来。下一个小时，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

0: Are you ready?
1: 北京时间的20: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聊了这个关于面子这件事儿啊。我觉得面子是个好东西啊，当然该守护的时候还是要守护它的，是不是啊？因为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讲，就是自己曾经为了面子啊，干过了哪些啼笑皆非的事儿啊。当然呢，这一个小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聊一聊，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跟甜甜分享起来啊。当然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一个小时，老规矩咱们照旧，好不好啊？该听的歌咱们听起来啊。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拜托了晚高峰的嗨唱主题。那么今天刚好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下雨天听歌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啊，田野邀请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问问大家，你认为下雨天最适合听的是什么歌呢？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一起来聊一聊，在下雨天，你认为最适合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曲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那种 emo 的情绪，对吧？你一到下雨的时候，你好像总觉得哇，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情的男主或者女主，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一到下雨天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我猜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可能很多朋友会推荐那种凄凄爱爱情情爱爱的歌，是不是？大家尽量啊，就是我给大家给一个方向，好不好？大家尽量就是咱们那个歌啊，就是稍微咱们就是不要太抒情，好像这话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啊，我希望大家就是下班回家的路上是愉悦的心情，是保持一颗愉快的心情。你说听到那种让人一听就哭起来的歌，多影响心情啊！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把这些这种情情爱爱的歌变成 DJ 版的歌放，行不行？因为刚上一个小时，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姐妹吐槽我说，甜为什么要选翻唱的版本，为什么不用原唱，为什么选那么多翻唱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作为歌曲来说，它也有很多的形态，它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呢，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要那个就是试着去接受不同类型的歌，好不好？这个小时啊，拜托了晚高峰，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认为下雨天最适合听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叫庞轩然啊，庞轩然。这位朋友他说，恋人嘛，甜甜说的是恋人吗？甜甜是最幸福的那个人，不 emo。 哎呦，我看到你这段互动啊，我都不敢用我那个动次大次的背景音乐，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子用那个音乐会吓到大家。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沉浸式的陪大家一起来听歌的甜甜，对吗？来，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提前开启这一时刻的听歌瞬间哈。那么在乌鲁木齐下着小雨的夜晚，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啊，

0: 我刚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啊，张扬说那个人从甜甜身上下去，没有啊，没被附身，没被附身啊，我是可以很多变的，对吧？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都尝试一下嘛，对吧？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下雨天最适合听到的那首歌，来吧，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推荐起来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天涯海阁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情绪价值拉满。我只能说海阁，天涯，你上一个小时一定没听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上一个小时已经有一位朋友点到了一首天雨一直下，然后这首歌还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有人很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事悲风秋话扇说，甜甜，我想听一下相信自己，哇哇哇，相信自己啊，想听相信自己这首歌啊。 OK， 没问题啊，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时间你慢些走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一首泪海，他说甜甜，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版本的歌，他说你给我整一首泪海的翻唱版本啊。哎呀，可以，没问题，但这首歌也很好听，这首歌是500的啊，500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可以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安排一下啊。然后呢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说，甜甜，你不是想听那种不 emo 的歌吗？他说我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听上春山。这有点牵强了，我觉得啊，这有点过于开心，营造喜悦那种感觉啊。上春山是怎么唱来着？反正我觉得很快乐，我印象中好像是一首非常非常快乐的歌。有一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应该是200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是不是还有这首歌曲啊？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啊。还有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Vivian 说想要听一首《青春大概》，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下雨天来听。还有呢，这位北方孤狼啊，这位朋友又来了，他说甜甜整上一首。追梦人。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也不想说实话啊，就是作为主持人来说，很多的朋友在播放大家点歌信息的时候都是那种非常温柔的，然后用自己温柔的声音，哎，就是穿透在整个节目当中。我每次追梦人，就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语气才能模仿到大家那个口气，就才能模仿大家当时那个状态啊，就是非常的豪放，非常的洒脱，哎，就给我整上一首，就这种感觉啊。好好好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尽量的就是来帮大家都安排到位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姚山流云说下雨天，哇，你好会为难我耶。他说下雨天当然要听 Listen to the 什么 of the falling rain， 稀碎，各位朋友们啊，这首歌让甜甜念的稀碎啊，但是他想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鸿运当头说，天热的时候下雨那就是甜蜜蜜，奔跑吧甜甜大美女，放起甜蜜蜜。咱们放歌就放歌啊，奔跑是个怎么回事啊？就这歌还得给你跑着放呗，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潘总啊，潘总说，对不起，刚刚甜甜口误啊，因为有朋友就纠正潘总说，04年不是上春山，哦，说错了，202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不是04年啊。他说04年的时候是 Superstar，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啊。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我知道呢啊，又说错了，口误啊。你看还有朋友提示我啊，不是04，是24啊，2024年的一首歌曲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藤蔓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想听一首醉过多少回啊。好的，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永远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他说我觉得下雨天就适合听这种有一点点伤感的歌。为什么呢？我觉得下雨天大家也不要 emo 啊，就是下雨天呢也有下雨天的美妙，是不是？你可以就是 自己脑补一场属于自己的雨中偶像浪漫的剧情，是不是？就田经常干这种事儿啊，就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开始想象自己淋着雨，很奇怪，是不是？我也不能多说了，多说大家都会觉得田不太正常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Superman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想听一首《回忆沙漠》啊。这是一首什么歌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首歌啊。然后匆匆人生说，爱笑的甜甜美女下午好，此时此刻特别想听雨中飘荡的回忆。八零九零一般不喜欢翻唱，必须是刀郎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啊，行行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谢意，哎呦谢意，就你会，你会得很哦，提示我们呢。谢意说，甜甜那个英文应该是 See you again， 可是不是啊，他的这个英文歌他不是 See you again， 他是一首很长很长的歌，很长很长，什么什么 Falling Rain 什么之类的啊，非常长的一首歌，所以说不对不对啊。但是你看铁链最后这一刻还在为了面子在这儿硬撑，就在这儿逞强，是不是啊？就不承认，不承认刚刚我没念出来啊。好好好好好啊，但是 See You Again 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别惹我说，虽然我们在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但是每次下雨的时候我总喜欢听一首听海，各种版本都行，张学友版本的然后呢都可以啊。好的好的啊， OK， 大家呢这个点歌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点歌的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也给甜甜一点时间来反应啊，好不好？因为毕竟今天直播间就我一个人，大家能想象吗？一个硕大的直播间，都有回声的直播间里，这么多台机器，十几台、二十台机器摆在你的面前，我现在跟个八爪一样手忙脚乱啊，好不好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啊，我们跟大家来慢慢的梳理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点歌信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新疆暖玉说，爽朗的甜甜你好，你看啊，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 title 了，各位朋友们，爱笑的甜甜，爽朗的甜甜，美女甜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说我是微信名前面的那个是20年前深圳的某个朋友用的，这个省略不读哈。没事儿啊，我觉得微信名嘛只是一个代号，好不好啊？就是我看到哪句读哪句，因为你的微信名非常的长啊，甜甜就属于那种看到哪句读哪句啊，大家也别介意，好不好啊？然后呢，张通说，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今天是星期几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三，是不是？好吧，那就星期天的时候再安排，安排安排啊！这首歌，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是不是啊？必须要安排。来，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教我吗？说甜甜，人家点的那首歌应该是啥啥啥啥啥。来，我让你听一听啊！瑶山流云他来了，他亲自来了，亲自来给我纠正发音了啊！瑶山流云，你好。
1: 那首歌肯定听过。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La la la la la.
0: 哦，这首歌不好意思，确实没听过。我是00后啦，怎么会听过这首歌？哦，对对，但是这我说实话，旋律确实是有点熟悉的啊，确实是有点熟悉的啊。你看吧，刚刚有人说是那首歌的，不是吧？你看正主来说了是哪首歌啊？然后呢，还有小饼干说甜甜，那首英文歌翻译过来是雨中节奏。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真的特别的开心，就是每一次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的湖面你在呢啊！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这样吧，因为这个各位朋友们的点歌信息这会儿有点多啊，我们就先来给大家安排一波啊。既然大家对于刚刚的那首歌讨论的这么的热烈啊，刚刚有位朋友点到的这首歌讨论的如此之热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安排这首歌，好不好？先让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旋律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到啊，有哪首歌你觉得在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适合来听呢？

0: 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刚刚听到的这首《想太多》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启明星这位朋友啊点到的一首歌。他说我觉得下雨天呢就特别适合听《想太多》，他说因为下雨的天真的会容易思绪乱飞，是怎么回事呢？啊，让你的思绪啊不要飞得太远。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啊你大部分的这个思绪应该去考虑下班该吃啥，等一下要吃一个热热的，吃个火锅还是吃个什么，对不对啊？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啊。你看人家八毛就不一样了，八毛就说了，说哎，你们把那些言情剧你们少看好一点撒，谁说下雨天就一定要伤感呢？要向我学习。然后我看了一下啊，他发了一张图片，他正在听《穷开心》你看看是不是？嗯，我觉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大家就让自己尽量的就是快乐起来啊。就像我为什么老说，我说不要一说下雨天适合听什么歌，你们都给我把那个什么 emo 金曲都给我整来了。对吧啊，咱们还是要走一些这种快乐的节奏啊，就是大家呢想一想，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你觉得哪些快乐的节奏特别的适合我们这样一群快乐的人，好不好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电波当中来为大家安排一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暖玉金蝉，他就有说，他说呢甜甜一个人主持节目，那我给你点赞咯，谢谢你谢谢你。他说没事，你不寂寞，大家都在陪着你呢。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他刚刚有提到那个《甜蜜蜜》这首歌啊，今天点歌的朋友很多啊，我们可以来为大家这个集中的安排一下啊，尽量在这个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就是无限的把大家的歌都安排出去，好不好？然后呢大美新疆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点一首新疆美丽公主唱的《心情》，怎么个让新疆的兄弟伙们欣赏个咱们个行行。这个歌就是因为对这个歌我不是很了解啊，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先提前的就是在那个曲库搜罗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样一首啊，非常我觉得应该是一首非常具有这种热情氛围的一首歌，是不是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点到的信息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时候他说想听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娟子妈提到的这首歌我感觉确实对我来讲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娟子妈说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是少侠什么之类的那个歌，我感觉是哪个武侠，是不是哪个武侠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还是什么啊？我觉得可以说具体一点啊，是哪一首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梦想家，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张国荣的我，他说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听这样的一首歌来寻找自己。各位朋友们，真的我也没想到啊，一期两个小时的节目就让大家都已经开始寻找自己了，咱们也不用硬上高度，是不是啊？就只要觉得这首歌好听，符合当下的氛围，就是想要听啊，就想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都可以啊。通过这个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甜就可以看得到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慢指青阳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啊，他说想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美好未来这位朋友说想要听《一路生花》，他说我希望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生花。哇，就是这样美好的祝福，就是感觉如果这首歌我不放，甜甜都不希望大家一路生花似的，是吧？所以这首歌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到你想要在下雨天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温艺兴带来《一路生花》。

听到的这首恋人呢，是庞轩然点到的一首歌曲啊，就是给大家在这个点歌的同时啊，我觉得因为今天点歌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有一点甜甜就是主打一个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大家点到的歌里面，甜甜会挑看我想听的歌。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来为大家安排，但是没有关系啊，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每天的8点到9点啊，大家都可以同样在这个电波的那一端来听到自己想听的歌啊。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其实我已经心里面暗暗下了一个决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其实我想来安排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 WOO 这位朋友啊 WOO 这位朋友啊，他提到的一首歌甲乙丙丁，因为你看我给你的回复，这位朋友我告诉他，我说我最近也挺喜欢这首歌的。虽然说这首歌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出现有一定的频率啊，但是呢既然你提到了这首歌曲嘛，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来安排这一首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哈，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借着庞轩然的这句话啊，我觉得今天虽然我们一整期的节目歌是 emo 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大家不要 emo 好不好啊，就是下雨天嘛，我觉得听歌呢，可能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就是一种放

松的心情和节奏啊。阿远争渡说，一人一车在路上，好想听一首小草。这首歌真的把我难过住了，这个小草啊，就是一下子感觉有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美新疆说，今生却换来生缘，直接整个啊，他说网红歌曲也逮得很，特别是高潮的部分，他说哦逮的。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再不整了好不好。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咱们就走点那个安安静静的节奏好不好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哈。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的持续的这个锁定收听以及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铁铁会继续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咯，明天再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生活的纹理无数，平凡的细节编织而成，手艺人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丝线。他们用双手将简单的材料变成了实用且精美的物件，诠释着劳动的价值和魅力。在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当中，您将看到手艺人精湛技艺背后的科学和艺术，体会他们心定的神情所蕴含的从容，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时代变迁对于手艺人的冲击，他们有的传承，有的另谋出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手艺人，作者王安忆。

在我们的周围生活着许多手艺人，他们与我们有一种类似肌肤般亲密的关系。比如理发师，他知道你头发的厚薄、色泽、质地；比如鞋匠，他知道你的脚型，落脚是轻还是重，走步时有哪些偏倚的习惯，还知道你有些什么样的鞋。同样对你的家当有所掌握的是洗衣店里的烫工，他们对你的衣服的材质、款式以及你的审美取向一清二楚。再有裁缝铺的那对夫妇，他们看你一眼就知道你的三围。这些手艺里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我如今常去的一家理发店是我父亲选定的，理由就是他们店里的师傅会光脸，我当然不需要此项服务，这证明了他们是堂堂正正的手艺人。烫工和裁缝的技艺同样不可小视，现代人大多着洋装，洋装也是立体结构，要仔细追究，几乎可涉及解剖学领域，闪烁着科学之光。鞋匠也很不容易，鞋是所有穿着的物品里最像肢体的部分，而且吃力最重，支撑着全身的重量也和科学有关，涉及力学。中国老话说，无需黄金万贯，只需一技在身，所以手艺人大多有一种心定的表情。有一次我在路边摊儿修理皮包带，鞋匠一摸皮包就立马说出了他的产地，他夸我有眼光。他微微一笑，他慢慢地告诉我，他原是皮鞋厂的技工，后来辞职自己开皮件厂，皮件厂最终倒闭，于是他就摆起路边摊儿做鞋匠。他说的是人生的大起大落，神色却淡定自如。弄内那一家裁缝铺，夫妇二人来自南通乡下，租半间临建房，白天铺裁衣板，晚上铺床，每月房租2000元，外加水电煤气费。弄内人家和施工民工送的活多半是缝改补缀，换一条拉链7元，缝一条豁口2元，正经的裁缝活做一条裙子也不过25元。他们从天明做起，一直做到深夜。这些手艺人带着世袭的意思。我父母家原先在愚园路上有一个老鞋匠，患肺疾去世，他在弄口的一方地盘，面积约有1平方米，传给了他的女婿。我住过的镇宁路弄里，那个鞋匠则将他的小席棚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的才艺头脑都差了他好几筹，性子又鲁勇，生生将我的鞋修坏了好几双。我曾怀恋地打听他去了什么地方，回答是他早已不做这一行了。那做什么呢？做家庭录影，先是替人打工，后是有了自己的生意，已经在上海的庄园买了房子。如今我光顾修鞋摊时，发现鞋匠总时看着闲书，我想他是不是也要另寻发展。手艺人中的精英似乎都要离开本行。那一对裁缝夫妇的女儿暑假期间从乡下过来小住，4年级的小学生朗朗地读着英语，竟没有了口音。父母也不打算让他继承手艺，显见手艺人越来越少了。

接下来的这段新的文字关于夜晚，夜晚当中最闪耀的那一刻，星星吗？属于它叫做月亮。月到天心，作者林清玄。20多年前的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要回到家里，差不多是摸黑的。平常时日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淀下来，丝毫没有了黑夜的恐惧。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条山路都清清楚楚地延展起来。乡下的月光是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的，它的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下墙垣内部微微地渗出。有时你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内光。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地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灵。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的发到脚尖的指甲都感受到了月的清凉。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中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那么一个人提灯为我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在目，但是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丝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只有一个，猿人却都认为月亮跟随自己，这是错觉。但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是真实。长大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片月，它是独一无二、光明湛蓝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上的月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是自己不知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这是为什么有一种说法把直指人心称为指月，指着天上的月叫人看，见了月就应忘止，教化人心都有月的光明，光明显现时就应舍弃教化，无非是标明了人心之月与天边之月是相应的、含容的。所以才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江水千条，条条里都有一轮明月。从前读过许多宋月的诗，
有一些颇能说出心中之悦的境界。比如王阳明的《闭月山房》：山径月远觉月小，便觉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当见山高月更阔。确实，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开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吗？只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亮。还有一首是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人少知。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只有细微的心情才能体会，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月，则月亮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7: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继续跟您在文字当中感受美好。生活当中，金钱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对它的态度各不相同，或追逐，或轻视，或淡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钱有着别样的意味，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金钱的喜爱，同时又深刻地剖析了自己与金钱相关的经历和心境。从童年时对金钱的懵懂，到成年之后为金钱所经历的种种，张爱玲的文字充满了对生活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思考。在接下来的文字当中，似乎还能够看到她对母亲情感的变化，以及职业女性在金钱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来，走进她的世界。钱，作者张爱玲。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补将将来的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棒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道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了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及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惊艳到一些，但和人家真吃苦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子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反抗。直到16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了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奇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叫别人会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钱也用不着考虑。我这种居居庶庶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配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每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17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31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骄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快乐，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去要钱，去付钢琴教室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她是位美丽且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他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跟他拿钱，为他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马屁。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5年10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赚的钱虽然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其荣，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的花样来，势必向5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了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其荣衣料，囤到了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其荣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如的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钱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像是一种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我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与其烦恼抱怨，不如先笑一笑。有些时候烦恼好比坏天气，让人心情糟糕。我们无法左右天气，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期待和迎接灿烂的晴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先舒缓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调整好心情之后，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不开心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与其愁眉不展，不如淡然一笑，做个积极乐观的人，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心态越好，其实人生越顺。有人打比方说，人生就像是一场不断寻找宝藏的旅程，找到了宝藏的人

喜悦会让人忘掉一路上的艰辛。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找到那么多的宝藏，依然觉得很满足很幸福，那是因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能够随时欣赏沿途的风景，愉快地度过每一天，如此便能够以坦然的心境去应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人生难得一份从容，能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能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就是莫大的幸福。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心怀希望，大步向前。就像每天早晨起床洗漱一样，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告诉自己今天要开心，要加油，也可以成为一种融进日常的习惯。难过的时候就想想让自己快乐的事，让心情逐渐好起来。开心的时候就开怀大笑，好好体会此刻的幸福。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快乐的种子，让它不断在自己的生命中生根发芽。心怀希望，大步向前，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丰盈，才能不断积蓄力量，奔赴理想的明天。

0: 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于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2多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最好的相遇，继续切歌，杨培安，梦想从新开始。

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气象。
1: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水木年华歌名《启程》。这首歌词曲都是典型的校园民谣风格的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了和声进行了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了整首的旋律，并让这种旋律更加趋于一种明亮和节奏感。整体的曲子也并没有太给你一种复杂感，而是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你一种力量和振奋感。曾经与好友嬉笑打闹的画面隐隐道出这首歌想给你的主题，如果青春一去不复返，那也要我们把这青春不留遗憾的唱完。继续切歌下一首简单对话，美好留在你身边，一起聆听。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苏运莹，歌名叫做我
1: 空白。
0: 有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或者是闲暇的时候想过，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们喜欢听歌？好像更多的是在于心中无处安放的情绪，总是能够随着旋律和歌词悄然释放。开心也好，难过也罢，那些不一样的感情与一首首歌曲紧密相连，以单曲循环聊以慰藉。继续用歌曲陪伴各位，李荣浩，不说。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城市的声音有城市上空的广播，路上的车水马龙，街头巷尾的嘈杂，手机里的音视频，当然了，还有一种声音不一定能够听得到，城市里生活的你我的心声，尤其是当夜晚来临，整个城市逐渐进入到了一种睡眠模式，外界有时会灯红酒绿，但更多的是一种静谧，这种静谧来自于雨夜，来自于雪天，来自于一个人内心的暗，那一个个熄灭灯光的房间里，或多或少都有些转转的人在独自诉说着心事，于是全世界失眠。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日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

0: 深夜零点。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98集，
2: 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看起来像个流浪汉的独眼王一屁股坐在地上，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烟盒，从中取出一根烟来点上，慢慢陷入回忆。一双浑浊的老眼中浮现出几分后悔，几分自责。
3: 唉，那是几十年前，六大世家中的凤阳朱家，出了一位天赋异禀的少年。少年名为朱阳，是朱江直系长子，年少成名，名动天下。他是整个凤阳朱家的骄傲，也是数世界人人称赞的一代奇才。早在他尚未成年之际，已然参与了围剿拜龙教的行动，孤身斩杀黄河一带作恶多端的巨猿，并协助凤阳警方破获了几起杀人案，并在同全真道龙门派地渊观高手的切磋中表现出惊人的实力，年纪轻轻就成为修行者中最耀眼的星。毫无疑问，朱家直系长子朱阳成了朱家的继承人，尚不足而立之年便成为朱家家主，带领凤阳朱家蒸蒸日上，将朱家发扬光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是这位凤阳朱家的骄傲，在30几岁如日中天的时候却突然失踪了，从整个数世界销声匿迹，连朱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朱阳失踪后，朱家人一面派出大量人手找寻其下落，一面推选朱家直系中的朱三、朱家仙为代家主。朱家仙最开始自然是表示推辞的，但纵观整个朱家，朱家仙的二哥已经有出家之意，除了朱家仙之外，再也没人能胜任家主之位。于是朱家仙成为家主，朱阳则继续处于失踪状态。一晃过去几十年，凤阳朱家在朱家仙的带领下虽然没有走下坡路，但整体的发展明显不如朱阳在位那几年的势头更好。不过呢，朱家仙却将朱家家传绝学化神之能修炼到极致，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六大世家第一人。
2: 独眼王讲到这里，狠狠掐灭烟头，看向朱家仙，又说道：
3: 朱家仙，朱阳的失踪是怎么回事？
2: 朱家仙冷冷一笑，并不接话。独眼王摇摇头，继续说：
3: 当年朱阳失踪，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朱阳的三弟朱稼仙一直嫉妒朱阳，认为自己什么都比不上朱阳，无论是能力还是实力，亦或是天赋。其实朱稼仙在当时的同龄人当中已经是出类拔萃了，但比起大哥朱阳，他却暗淡了几分。朱阳是最耀眼的星，朱稼仙却只是夜空中较亮的几颗星之一，但朱稼仙的野心却比朱阳更大。
2: 独眼王继续讲述：
3: 当年的朱稼仙觊觎朱阳的天赋异禀与强大实力，也觊觎朱家的家主之位，为了获得朱阳的能力，为了篡夺朱家家主之位，野心勃勃的朱稼仙动了歪脑筋。他听人说，世间有一种名为风铃散的奇毒，这种毒可谓是一切修行者的克星，一旦摄入一定剂量的该毒，受害者体内的灵力就会被封堵，无法使用灵力，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懂得炼制风铃散奇毒的人，普天之下不过寥寥数个，其中有个人称独眼王的，便是精于此道的佼佼者。为了达到目的，朱稼仙找到时任长安李家家主的李宗辉，与李宗辉密谋，二人商量先找到独眼王，从独眼王手中获取风铃散，再由朱稼仙给朱

0: 阳下毒，李宗辉则负责协助朱家仙。因为朱家仙畏惧朱阳的实力，生怕那风铃散不能完全制住朱阳，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强力的外援。这外援便是与他臭味相投的李宗辉。李宗辉爽快地应下了朱家仙的提议，并带着其二儿子还不到20岁的李畅一同参与到这场阴谋中。朱家仙许诺李宗辉，待他们用奇毒制住朱阳，他们二人平分朱阳的强大灵力。他们开始行动，费了一番功夫，总算顺利找到毒阎王。二人都是实力强大的修行者，毒阎王虽然也有些本事，但比这二人还是有一定差距。于是毒阎王被二人擒下，在二人的胁迫下炼制了少量的风铃散。得到风铃散的朱稼仙和李宗辉、李畅继续进行后续的行动，行动异常顺利。朱阳对自己的三弟朱稼仙毫无提防，而且风铃散的毒性也的确霸道。朱阳误服风铃散后果然无法使用灵力，被朱稼仙、李宗辉他们轻易擒获。接下来二人按照约定强行吸纳了朱阳的一身本领，并毁掉朱阳一身筋脉，将朱阳变成废人。之后朱阳被囚于长安李家的地牢，朱稼仙如愿以偿成为朱家的家主，统帅朱家直至今日。
1: 毒阎王抖了抖烟灰，
0: 我的故事讲完了。当年正是狼子野心的朱稼仙伙同李宗辉、李畅父子对付朱阳，把朱阳变成废人，并囚于李家地牢。
2: 老三，你有什么话说？
1: 朱阳强忍着内心的愤怒说。朱稼仙却哈哈一笑，连连点头。
0: 没错，毒阎王所说句句属实。朱阳，当年我就是嫉妒你，才伙同老李对付你。哼哼，风铃散的滋味不好受吧？不过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你被老李囚禁了20多年，我们早就把你废了，可你现在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嘛。
2: 厚颜无耻，老三，我本想念及兄弟之情饶你不死，可你竟丝毫没有悔意。好，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我今天便为朱家清理门户。
1: 朱稼前也从地上站起身来，做好了战斗准备。知离却轻咳一声对毒阎王说，
3: 成君啊，你的故事讲完了吗？
0: 还没全讲述完毕。朱稼仙这个混蛋20多年前就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现在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1: 知离点点头，示意毒阎王继续讲述。
0: 前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却并非是单纯的天灾所致，而是一条意欲过江入海的蛟龙在作祟。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察觉到南方暴雨和洪灾可能有些异常后，便只身前往灾区，并在湖北宜昌重灾区西陵发现了蛟龙的踪迹。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早有耳闻，王之伟孤身屠龙，成为当下风头最劲的年轻英雄。然而琅琊王家和王之伟都没有想到的是，早在王之伟南下屠龙之前，朱稼仙这混蛋就开始打王家的主意了。他安排自己的侄子朱海潜入王家，化身王家的仆人，监视着王家的动向。待王之伟屠龙成功后，心胸狭窄的朱稼仙又开始嫉妒年轻有为的王之伟。为了对付王之伟，朱稼仙故技重施，用当年剩余的风铃散来毒害王家人。当然朱稼仙还是没有一个人干这些事，他勾结了臭名昭著的拜龙教余孽，让拜龙教在明面上替他冲锋陷阵，他则躲在幕后坐享其成。 拜龙教使用卑劣的手

0: 手段给琅琊王家下毒，导致王府上下几十号人全都身中其毒。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拜龙教的人趁王家人中毒之际夜袭王家，屠杀了王家十几口人。若非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晚上王府上下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再然后，朱稼先生怕幸存下来的王之伟察觉到他才是幕后黑手，找他报仇，便决定弃车保帅，牺牲他安插在王家的内奸朱海。果不其然，拜龙教的事情过去没多久，王之伟就揪出内奸朱海，盛怒的王家人将朱海击杀。朱稼先则假惺惺跑到王家负荆请罪，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已经死去的朱海身上。而今他又摆下鸿门宴，想要干掉近段时间来声名鹊起的叶高和知离两位青年才俊。
1: 独眼王娓娓道来，一旁的叶高却听出了其中的问题。按照叶高的推断，拜龙教夜袭王家的事跟朱稼先并无关联，而且朱稼先还曾发下术法毒誓证明自己的清白，只不过那朱海的确是朱稼先派到王家的。
2: 老三，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居然还害死了小海。
1: 朱阳眼眶通红，越发愤怒了。他缓缓走到独眼王身边，蹲下身子，用颤抖的手打开独眼王带来的麻袋，麻袋里装着的是一具焦糊到无法辨认其面目的尸体。灵力自朱阳的手指探出，延伸到这具尸体上，而后他认出来了，这的确是朱海的尸体，尸体上还残留着朱海的气息。
2: 小海，
1: 朱阳老泪纵横，朱海正是他的独子。当年朱稼先害了朱阳之后，并没有除掉朱海，并不是因为朱稼先不想斩草除根，只是因为朱稼先认为那时候的朱海才是个牙牙学语的孩童，什么都不懂。而且朱稼先察觉到朱海的天赋很好，想要将朱阳的独子朱海加以利用，这才将朱海抚养成人。可朱海却不知道，自己的三叔凤阳朱家的家主朱稼先正是残害他父亲朱阳的元凶。朱海的确很有天赋，也是凤阳朱家年轻一代中实力最强的，却为朱稼先卖命多年，最终成为朱稼先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朱阳对朱稼先恨之入骨，朱稼先不光害了他，让他修为尽废，被囚二十多年，还害死了他的儿子朱海。
0: 没错，都是我干的，是我勾结拜龙教对付琅琊王家，就因为我嫉妒王之伟，也是我派朱海潜伏于王家监视王家人的。拜龙教的行为失败后，我自然要牺牲掉朱海了，总不能让王家人来找我报仇啊。还有今天我摆下鸿门宴，也是因为我嫉妒叶高和知离，凭什么他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年少成名，而我却只能通过种种手段才能拥有今天的一切呢？
1: 朱稼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叶高却感觉朱稼先所言并不全是事实。
3: 老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天在职位家中，你为何敢发下术法毒誓啊？
1: 叶高问出自己的疑惑，仍旧感觉拜龙教的幕后指使另有其人。
0: 叶高，你真是傻得可以，我乃堂堂六大世家第一人，区区术法毒誓能奈何得了我吗？
1: 叶高皱起眉头，按照他的了解，术法毒誓对实力越强的人约束性也越强，正因为发誓之人的实力强大，才更会受到毒誓的反噬。
2: 姓叶的，你是想帮朱稼先开脱罪名吧？
1: 朱阳猛然抬起头来，怒视着叶高问。被朱阳这么一瞪，叶高顿感心神有些失守， 四肢凭他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与朱阳为敌。

0: 当下连忙摇头，
1: 前辈误会了，我就是感觉有点困惑。
2: 有什么可困惑的，朱家贤这混蛋已经承认了罪行，你别再多管闲事。
0: 叶高点点头，心里头依旧有不少的疑惑，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拜龙教夜袭王家与朱稼仙无关，但其他的事朱稼仙一样也跑不了，勾结。
1: 而主阳说了，他不想让二楼那些朱家人插手接下来的战斗，也就是说这将是丰阳朱家两人家族之间的战斗了。
0: 就在叶高思索着的时候，大战开始了。
2: 大罗三清，
3: 大罗三清，
2: 我神通，
3: 我神通，
2: 尊大罗三清，助我神通灵，
3: 助我二指
2: 凡胎，
3: 助我通灵，
2: 化为神明，
3: 化为神明。
0: 化神之能的咒语响起，却是朱稼仙、朱阳与朱稼前三人一同念诵的。咒语念完后，三人身上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稼前一身散发出耀眼金光，金光之下他本身的形象跟之前完全不同了。进入化神状态的朱稼前身体变成青色，一头紫发无风自动，身着红衣甲胄，右手握着一把宝刀，大宝慧刀。叶高瞪大眼睛，认出朱稼前化身的乃是四大天王中的东方持国天形象。
1: 这朱稼前的修为今还在主家梦之上，厉害厉害呀。
0: 朱家猛在化神后化作巨灵神将，巨灵神将是天界十万天兵天将中的先锋官，而朱家前化身的则是护世四大尊王之一当中主居东方的持国天王。持国天王在诸天神佛谱中的排位要比巨灵神将更高一些。再看朱阳，朱阳亦是一身金光，自身形象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只是比之前多了一份神威。
1: 主阳的实力怎么还比不上主家前？他不是丰阳主家最有天赋的子弟吗？
0: 叶高感觉有些疑惑，朱阳虽也进入了化神状态，但给人的感觉与当初在琅琊王府的朱海不相伯仲，只能化神却只相当于一般的天兵天将，完全比不上朱稼前化身的东方持国天、朱稼猛化身的巨灵神，他俩所化的可都是神佛谱中排得上号的大神。
4: 啊，果然如此，朱阳的实力只恢复了三成，也就这样了，被朱稼仙跟李宗辉废掉之后，这便是他的上限，终其一生再难寸进。
0: 就在叶高疑惑的时候，一旁的知离开口了，言语中了流露出深深的遗憾，似是在为朱阳感到可惜。听了知离的话，叶高这才知道，现在的朱阳只有其巅峰时期三成的实力，自然难以化身大神。二楼上那些朱家高手看向朱阳的眼神中，或多或少都流露出几分失望。他们本以为昔日的天才家主朱阳回归后，能表现出他们前所未见的高超修为。现在一看才发现，朱阳的本事还比不上朱家四爷朱稼前。可是朱稼仙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进入到化神状态的朱稼仙身上的金光并不是特别的耀眼，但其形象却让叶高大吃一惊。此时的朱稼仙容貌与之前截然不同，年过五十的他竟变成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俊雅青年，眉心之间还生出一只竖立的眼睛。他右手持一把长约两米、寒光熠熠的三尖两刃刀，左肩头漆着一只羽毛竖起的雄鹰，身前则蹲着一只跟小牛犊子一般大小的猛犬。看到朱稼仙这形象，一个名号在叶高的口中呼之欲出。这三尖两刃刀，这威武的雄鹰，这凶狠的猛犬，这眉心之间的第三只眼，这副俊雅清秀的容颜，不是那二郎真君还能有谁？叶高断然没有想到，心狠手辣、冷血无情、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的朱稼仙竟能将化神之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朱稼猛使用化神后化作巨灵神将，朱稼前

0: 使用化神后化为东方持国天，而朱驾先使用化神后化作的却是二郎神。
1: 昭惠显圣二郎真君，有意思。朱驾仙果然不愧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比李宗辉那个老东西强大太多。只不过想来他能有此成就，与当年他残害大哥朱阳的勾当不无关系。应该是这样，朱驾仙害了朱阳之后吸取了朱阳的修为，
0: 强大的神威自朱驾仙身上翻涌而出。同样进入化神状态的朱驾前和朱阳在他面前竟显得毫无存在感，他二人散发出来的神威与朱驾仙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化身为二郎真君的朱驾仙傲然站立于大厅中央，他缓缓转动身子，环顾四周，一股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霸气便将整座饭店所笼罩。昭惠显圣二郎真君乃是天界战神，传说中天界神将中唯一能够与妖王齐天大圣孙悟空斗个棋逢对手难解难分的存在，而朱驾仙化身的正是战神二郎神。虽这只是化身并非二郎神本尊，但朱驾仙所表现出来的神力却与本尊相去不远，完全碾压朱驾前和朱阳。叶高目不转睛地盯着化身二郎神的朱驾仙，眼中流露出几分嫉妒之意，心道：真没想到有人能将化神之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我若得此修为，岂会畏惧鏖战？
2: 朱阳、朱驾前，你们这点微末伎俩，在我面前还不值一提。
0: 朱驾先开口了，声音洪亮、清脆，跟他真实的音色完全不同，这是化身二郎真君后所带来的变化。朱阳看向朱驾仙的眼神充满了愤怒，朱驾仙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与他有着莫大的关联，当年若不是朱驾仙吸纳了他的大部分修为，怎可能化为二郎神？不过当年的朱阳也没有修炼到朱驾仙现在的境界。
3: 欺世盗名之徒，你夺走了我的修为，夺走了我的家主之位，夺走了我的一切，我跟你拼了。
2: 哼，你凭什么？
0: 朱驾仙轻蔑一笑，伸出左手指了指面前的朱阳，原本栖身在他左肩头的雄鹰猛然发动进攻，朝朱阳袭去。二郎真君的雄鹰名为逆天鹰，与那凶狠的啸天犬皆是二郎神的神兽。朱阳顿时与凶猛的逆天鹰站在一起，逆天鹰的速度极快，尽管朱阳已然进入化神状态，也没能占到上风。逆天鹰的爪牙都很锋利，飞行速度快，攻击角度刁钻，身法异常灵活。朱阳一时间竟有些捉襟见肘，且战且退之下，都被逆天鹰灼伤。叶高看得出来，以朱阳的实力，要对付朱驾仙祭出的逆天鹰尚且不易，更别说对上朱驾仙了。逆天鹰每次灼伤朱阳，朱阳身上的金光就暗淡几分，而朱阳的攻击却始终跟不上逆天鹰的速度，根本没能给逆天鹰造成任何伤害。朱驾前朝朱驾仙冲过来，朱驾仙冷冷一笑，大手一挥，蹲在他身前的啸天犬便与朱驾前混战起来。朱驾前虽化身持国天，但面对着啸天犬却也跟朱阳差不多，登时节节败退。朱驾前手中的大宝会刀大开大合，不断劈砍啸天犬，而啸天犬的反应极快，每次都能轻易避开朱驾前的宝刀，并急速变向后朝朱驾前发起进攻。战场混乱而滑稽，饱含愤怒的朱阳与四弟朱驾前正被朱驾先派出的两大神兽纠缠，莫说取胜了，连自保都成了问题。而朱驾仙则一手握着三尖两刃刀，一边轻蔑地注视着战场。
4: 乖乖，这两兄弟连朱驾仙手底下的两个畜生都搞不定。
0: 知离亦是面色凝重，
1: 果然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朱驾仙尚未出手，朱阳他们怕是都要落败了。
0: 朱阳被逆天鹰逼到墙角，退无可退， 在逆天鹰猛烈的攻势下，很快就被啄得满身是伤。而朱驾前则更惨了，虽化为持国天王，却被哮天犬连续扑倒几次，前胸后背大腿也都被哮天犬咬伤。堂堂四大天王中的持国天，此时正跟朱驾仙派出的恶犬进行着激烈的地面战斗，一会儿是哮天犬把朱驾前压在下面，一会儿则是朱驾前将哮天犬按在地上。
1: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叶公子，等朱驾仙解决了朱阳跟朱驾前，自然就会对付你我，别光顾着看戏，快出手。
0: 叶高点点头，
4: 李哥，我也想上去干呀，问题是之前我已经经历了一番大战，您的消耗太大了。
1: 如今朱驾仙的逆天鹰与哮天犬都被缠住，正是你我出手的最佳时机，别等了。
0: 知离话一说完，便抽出腰间的长鹰，身形一闪朝朱驾仙袭去。朱驾仙右手一挥，三尖两刃刀便电射而出，登时与知离纠缠起来。知离凭借腾云纵月的绝顶身法，这才堪堪躲开犹如活物的三尖两刃刀。叶高瞪大眼睛，只见知离正在空中闪转腾挪，以长鹰对抗三尖两刃刀，而朱驾仙则干脆背负起双手，并未介入战斗。眼看朱驾仙的逆天鹰、哮天犬和三尖两刃刀缠住了朱阳、朱驾前和知离这三大高手，朱驾仙本人依旧没出手，却仍能不落下风。
4: 我的天呀，这朱驾仙也太变态了吧，这就是柳大师家第一人的实力啊。
0: 知离的情况比朱驾前、朱阳两兄弟好不到哪里去，朱驾仙虽没有出手，但他射出的三尖两刃刀如同活物，在空中不断攻击知离。知离的长鹰虽是神兵利器，但对上这二郎真君的神器却也讨不到好，每次知离的长鹰击打在三尖两刃刀上，自己却被震得手腕发麻。
1: 叶公子啊，别愣着看戏了，我去让你来看戏的吗？
0: 半空中的知离久攻不下一把兵刃，实在有些急了，忍不住骂道。
4: 我知道。
0: 叶高盯着朱驾仙，见朱驾仙似乎已经没了其他的法宝神兽，心知自己出手的话，很可能直面六大世家第一人，化身二郎真君的朱驾仙。
5: 你不是说了打架你没服过谁吗？上了。
0: 叶高再次应了一声，攥紧双拳，硬着头皮朝朱驾仙冲来。还没冲到朱驾仙面前，朱驾仙凌空一挥手，叶高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压迫性力量朝自己袭来，却根本看不到这股力量。正当他思索如何应对的时候，巨大的力量已经重重击打在他身上。叶高倒飞出去，连朱驾仙的毛都没碰着，就差点失去战斗力。叶高从地上爬起来，再次发动进攻。朱驾仙故技重施，又是凌空一挥手，这次叶高学乖了，在感受到巨力来袭的同时，就施展出懒驴打滚，在地上滚了两圈后，只感觉那股巨力擦着自己的头皮而去，在他身后不远的一张饭桌轰然碎裂。
4: 我去，这要是再打在我身上，我怕是要跟我桌子一样了。
0: 又看一眼战场，朱阳正用双手护住脑袋，避免被逆天鹰伤了要害。朱驾前再次被哮天犬压在下面，正用手中宝刀抵住哮天犬锋利的獠牙，而知离则还在跟朱驾仙的三尖两刃刀较劲。朱驾仙朝叶高勾了勾手指头，
2: 来呀叶小哥，知离说你遇强则强，没有上限，怎么这么不经打？
0: 叶高擦了擦嘴角的血迹，艰难地爬起来，思索如何才能进了朱驾仙的身。朱驾仙却不给他思索的机会，又是凌空一挥手。这次叶高躲闪不及，再次被无迹可寻的巨大力量结结实实打在身上，整个人飞到墙上，半个身体都嵌入墙面。
4: 我去，不大了不大了，这还大个屁呀！
0: 朱驾仙表现出来的力量的确对得起他六大世家第一人的称谓，化身二郎真君后，他 比叶高以前接触过的高手厉害。

0: 改了太多。李宗辉、李畅、王之伟等人跟朱稼先比起来都差远了。就在叶高努力将自己的身体从墙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一侧的角落里发出一声惨叫。叶高循声看去，就看到朱阳正用双手扯住逆天鹰的身体，而逆天鹰锋利的喙则戳在他的右眼上。虽然隔得较远，叶高还是看到逆天鹰用其锋利无比的尖喙生生扯出了朱阳的眼珠子。在这一瞬间，朱阳的右眼瞎了，变成一个血窟窿，血流如注。啊！朱阳的惨叫持续了好几秒钟，站在大厅中间的朱稼先却发出瘆人的狂笑。忽然，朱稼先的笑声戛然而止，角落的战场发生了变化。朱阳双手扯着逆天鹰的翅膀，手上发力，猛地将逆天鹰双翅扯断。逆天鹰发出一声哀鸣后，在朱阳的用力撕扯之下，整个身体化作一团血雾，瞬间消散。与此同时，朱稼先身上的金光明显暗淡，朱稼先本人也吐出一口血。叶高这才看明白，朱阳是故意卖了个破绽，让逆天鹰啄瞎他的右眼，不然的话，朱阳则根本抓不住逆天鹰。逆天鹰的速度太快，太过灵活。朱阳牺牲了自己的右眼，解决了朱稼先的神兽逆天鹰。另一边，被哮天犬压在身下的朱稼前也发出一声惨叫，半张脸都被哮天犬咬烂了。哮天犬张开血盆大口，咬住朱稼前的脑袋。
1: 老四，
0: 朱阳心中着急，却已经无力援手朱稼前。下一秒，被哮天犬咬住脑袋的朱稼前发威了，手中大宝会刀贯穿了哮天犬的身体，哮天犬如那逆天鹰一样，也化作一团血雾消散。当然，朱稼前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哮天犬消散后，朱稼前的脸上已经是血肉模糊，毁容在所难免。朱稼先又吐出一口血，身上的金光再次暗淡。见朱稼先的两大神兽都被朱阳和朱稼前兄弟摆平，叶高深受鼓舞，猛一发力将自己从墙面中挣脱后，便又朝朱稼先袭去。朱稼先刚抬起手来，正欲故技重施，用凌空一击打飞叶高的时候，动作却忽然一滞，抬起来的右手没能如之前那样挥出去。只见半空中的支离抛出长鹰，灵动的长鹰也像是有了生命一般，以不可思议的角度瞬间将三尖两刃刀捆住。而后支离心念一动，长鹰剧烈收缩，片刻间就把三尖两刃刀搅了个粉碎。所以朱稼先的动作停滞，吐出第三口血。叶高趁此机会冲到朱稼先近前，抡圆了胳膊，狠狠一拳捶打在朱稼先的脑袋上。朱稼先被叶高打翻在地，叶高正准备乘胜追击，却见朱稼先猛然抬起头来，眉心之间的第三只眼睁开了。叶高与这只竖立着的眼睛对视，而后便一动不动停在原地。朱稼先站起身来，对叶高凌空挥手，叶高再次飞出去，被巨大的力量嵌入墙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13点，来萨来萨。14点，爱车有话说。

0: 15点，优选100%；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新的一天从一声早安开始，生活其实很简单，就像歌里唱的，回到最初的美好，把心放轻，脚步放慢，你会发现美好就在身边。
1: 约定的路上，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慢一点没关系，踏实走好每一步，风会来，光也会抵达。

晨光会抚平昨夜所有烦恼，人间值得不在于万丈光芒，而藏在路边花草、温热早餐、安稳日常里。不必纠结过往得失，眼前晴朗便是最好的事。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

0: 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九二九。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是重启自己最好的时刻，把烦恼放在昨夜，带着热爱奔赴今日，保持乐观，日子永远鲜活明亮。

人生路上有晴有雨，低谷只是短暂停靠，稳住心态，沉淀自己，所有坚持都会在某天给出惊喜答案。别轻易放弃心中热爱。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

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